0: 时间来到早上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志毅张组长。组长早安。
1: 二南姐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是要来麻烦一下组长跟我们讲这个今天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好，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目前今天的天气是相当的好好，那我们看都没有任何那种下雨的情况，是相当的好，很是一个大晴天。那我们看目前的我们蜀北地区的各个几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好，包含我们新这个自强南路及光明六路口，及这个自强南路及文信路口，好，包含我们要通往这个新竹市的这个金国桥啊往来的这个路段，啊，那包含我们最接近竹北交流道的这个庄明六路口及这个庄敬南北路口及光明六路口跟先生路口这几个重要交通节点，目前感受起来哈，当然是车是比较多的哈。但是我们目前观察一些线上的一些资讯通报，我们是没有发生是没有发现有一些事故的情况，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哈，可以多保持一些专心跟用心，然后那不要有分心驾驶的行为，避免造成一些简单的交通事故哈。那这些交通事故往往虽然是简单的哈，但是你的这个造成的一些影响哈，会起码会延续个10-20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哈，那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那当然我们希望就不乐见了哈，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在如果你有停等红灯的时候，尽可能把路口净空出来。那也可以注意看一下我们这个路口的移交，或者是我们警察同仁的一些协助的来做一个引导哈。那我们把这个良好的用路环境一起共同的来做一个维持。那另外我们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哈，目前因为我看日照的时间哈是有稍微变短了哈，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我们夜间啊或者是说下班可能会比较晚一点，可能7点、8点哈，那我们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摩托车或者是在脚踏车的时候，骑乘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准备一件那个轻薄外套哈。那这个外套我们会建议大家一些偏亮色系的哈，尽可能的避免这个全黑的这种情况哈。那在一些骑乘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辨识度这样子。那另外我们还有观察到，每年的这个秋天，甚至到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个会有一些下班时间或是上班时间的一些这个眩光的作用，也就是说你可能在行驶的过程中是面向阳光的哈，是然后刚好阳光的那个角度又比较低，所以这个时候经常造成是看不清楚。那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哈把这个速度来放慢哈，随时做好一些察觉哈。那当然我们如果有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太阳眼镜哈，可以拿出来做一个使用哈，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前方的路况看清楚来再做一个加速哈。那因为我们常常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会发现哈，其实在冬天的时候，甚至我们在过去曾经有发生过在公道路上哈，那有这个交通事故是自撞路边车辆的哈，但是是几乎是同一个时段跟同一个路段哈，几乎是同一个点了哈，但是相隔了3年哈，但是是几乎在同一个点，那同一个时间就是然后状况也是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哈，来做一个提高警觉以上。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呼吁说，长辈啊，清晨出门做运动的时候，要请好金，就是要穿的亮亮的，对不对？穿亮色系的衣服。但是其实不只有长辈哈，尤其刚刚这个组长讲的很好，因为现在慢慢时序进入了这个深秋，然后要进入冬天了，日照时间变短了哈。那这个早晚呢，其实都比较早上呢比较晚才天亮，那晚上呢比较早就天黑了哈。那这个年轻人都喜欢穿一些深色哈。黑色啊，低调啊，酷酷的。好，那这个假如真的是穿深色衣服的话，那你就带一个亮亮的配件好不好？对不对？还是要这个保护自己啦，对不对？要让人家可以看得到你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好，谢谢组长，谢谢。
1: 谢谢。

国道上面呢，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有进来的都是好消息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42.7公里，就是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呢，本来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还有呢，在这个西武高架呢，本来哈在北上的20.3公里下塔 U 出口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好，那现在呢是在中山高双向哦，台中系统这个地方，还有后里、泰安、三义，好，这些路段呢都有移动式的一个捡拾垃圾的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30。好，这个部分也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了。来帮大家汇整下车多的路段，现在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这个中立转接道之间，这个时速大概介于20到50左右。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校前路，也就是杨梅端这里，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现在呢，这个不管是中山高平面，又或者是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大概时速都是20-30。那再继续往南走的话哦，其实呢，这个五羊高架车流汇流下来之后，车流就疏解了，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好，那高架段呢，南下的部分，不管是西武高架还是五羊高架，除了刚刚讲的杨梅端之外，全线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呢，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之间，也是介于20到50左右的车速。再来继续往北走的话，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那再来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中山高平面呢，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一段，现在时速不超过40，过了台北之后才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北上，车速才会恢复正常。在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现在也是全线顺畅的，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在中立啊、桃园就下去的话，你可以来利用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但是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五股转接道开始到环北三重之前，先是降速到40-50，过了环北三重之后继续北上，到下塔 U 之间这一段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不过我们看到西武高架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这一段是比中山高平面速度快一些些的，因为呢现在看起来西武高架这一段还有40-50的车速，但是中山高这一段呢，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边哦，甚至到台北只有20-30的车速。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双向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那北二高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三鹰到中和，还有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不到40。北二高南下从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两段车速大概是介于40到60左右。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这边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再来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从平镇系统回堵回来的车流，车阵的尾端在平镇三这个地方。还有省道台68线新竹二往东的方向接竹科出口，也有排队的车阵。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喽。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最佳听众飞轮海的歌曲，谢谢大家都是最佳的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现在也很流行在线上收听哦，不管是用 APP 或上警广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我们早班机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午，早上7点起飞，咻，已经飞上去了。然后呢，这个到10点的时候呢，就准备平安降落。在这3个小时的期间，都有恩兰来陪伴大家，为大家送上小青叶路况。

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153到152公里之间，就是在三义的爬坡段哦。内侧车道说有好像类似是猴子，它已经上天堂了，就躺在内侧车道这个地方，你就顺顺的经过，好，不要被它吓到了。好，那另外呢是中山高双向，那包含了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好，这些路段呢都有移动性的捡拾垃圾的工程，帮我们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歌曲过后，我们来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研究公司出估第三季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较去年同期锐减 20%， 来到2012年以来同期新低，归咎于机体成本大涨和供应短缺，迫使制造商提高售价。路透社报道，由于记忆体晶片遭到人工智慧 AI 基础建设计划抢占供应，导致价格上涨，进而推高手机的生产成本，制造商为了保护利润，选择调高零售价格以及减少出货，造成销量萎缩。分析师指出，消费者继续使用原手机的时间比预期更久，越来越多人宁愿选择将旧机翻新，或是优先考虑较高阶的产品。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有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的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尤如纯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义，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2: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表示，几名实业公司及子公司涉嫌将录制晶片及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并以不实产地证明供国军验收。经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诚信业务总监等人，依法将两人羁押警戒。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几名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6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5: 本署讲法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2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10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投资，却被设局恐吓，损失将近800万元。警方发现这是诈骗集团的圈套，趁车手再次现身时成功逮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6: 60岁的郭姓妇人看到网络上的假投资话术，心动不已，一只是投入资金，没想到对方后来却以违反合约、损害信誉等借口要求赔偿，甚至扬言提告。郭姓妇人害怕官司缠身而接连交付现金，损失高达800万元。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7: 警方得知诈团仍持续索财，随即与郭富合作展开查缉，对木姓男子依约现身，坐进郭富汽车后座，收取67万元违约金。正当低头清点现金之际，白服员警迅速上前表明身份，当场将木兰查获，并查获工作手机一只及面交耳钞67万元。
6: 木姓车手供称是在

0: 指如果遇到工作内容不明、要求代收现金等情形，更应审慎查证，避免沦为诈团工具。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之间呢，这个车流呢有所疏解，所以车行速度也提升了，大概呢是介于40到60左右。只有当中的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稍微比较缓慢，这段呢时速还是20-30，但其他地方呢车速都可以提升到40-50左右。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这个孝前路这里，也就是杨梅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这里呢，不管是中山高平面，又或者是五羊高架的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高架段尾端呢，时速大概都是20-30，而且杨梅休息站现在大约是70%满的状况，进去的时候呢，也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不过呢，汇过来中山高之后，这车行速度呢就可以恢复正常。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北上的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道，还有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这三段呢时速现在大概都是介于40到60左右。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这段时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先提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中山高继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段速度呢又再降到只有20-30。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走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从泰山转接道继续北上，一路呢一直到细武高架的三重环北这一段时速也是不到40，过了环北三重之后可以先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恢复到60-70以上的车速要过了下塔悠之后了。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国三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大概只有20-30，再来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大概都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三鹰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一整段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特别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北上50公里的地方，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

留意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三部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所以呢，这个国三呢，北二高从北上呢三鹰路段开始，也就是事故发生点哈，就开始塞车了。另外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现在往东是全线顺畅的，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走走停停450的车速。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现在车流有所疏解了，稍早呢从平镇系统回堵回来到平镇三的车阵，现在呢只塞车到平镇一这个地方，也就是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往西的方向仍然是车多，那但是呢平镇二平镇三这边的这个车流都已经疏解了。再来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街竹科出口也有排队的车阵，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品冠。

0: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1: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0: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1: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巡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0: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1: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2: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收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3: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2: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4: 在稍早呢，跟大家提醒的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50公里的地方，过了三鹰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现在国三号北上呢，过了三鹰到树林这段依旧是堵车当中，时速呢大概不超过40。过了树林之后到土城，可以先回升到40-50的车速。那但是呢，从土城开始哈，一路呢又放慢到这个中和的车速都只有20-30。

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二十一公里的地方，则是过了竹围就要留意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二；如果是双北还有基隆的路况，拨通之后呢是按一。如果是苗栗以南的中部地区，包含苗栗还有中彰投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3。

虽然现在才早上8:51，但是问大家一个问题，你都什么时候吃晚餐呢？有没有固定时间吃呢？或者是现代人呢，有时候工作到比较晚，那下班后才吃晚餐嘛，就可能会比较晚吃。那但是呢，最新的一个医学研究显示，这个你吃晚餐的时间，整个呢，即便呢你这个晚餐吃的是相同的东西，所以相同的东西是说，你可能呢在6点多吃晚餐，或者呢你到这个9点10点才吃晚餐，吃相同的东西哦，但是呢你身体的反应是很不一样的哦，很不一样的哦。这个在美国的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呢，他们的这个医学院里面的内分泌科呢有做了研究，那个教授呢就带着研究团队，找来了这个20多名呢年轻啊，然后身体蛮健康的这些成年人呢进行实验。他们把受试者呢分成2批哦，一批呢是在6点的时候吃晚餐，另外一群人呢是在晚上10点的时候吃晚餐。结果呢吃一样的东西哦，而且这受试者都是有挑过的，身体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其他的问题哦。结果就发现说，哦，晚上10点以后才吃晚餐的这群人哦，他的这个血糖上升的幅度更大。更大，而且呢他的脂肪代谢能力也有所下降。换句话说，就是越晚吃的话哦，你这个代谢呢越差哦，那你吃进一样的东西，可是呢就比较难代谢。而且很多时候有些人会有一些迷思，认为说我只要不是吃完马上睡觉哦，我这个吃完之后，吃完晚餐之后隔了2小时以后才睡觉哦，应该就不会对睡眠带来影响。结果研究发现并不是如此因为呢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跟你什么时候吃晚餐也有关系哦。你越晚吃晚餐哦，这个褪黑激素呢它的这个浓度哦上升，然后呢它就会去干扰你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那个往往呢就会让你的血糖上升幅度比较大。而且呢这个你越晚吃晚餐哦，反而越容易感到饥饿，越容易感到饥饿哦，身体消耗的热量也比较少，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你的这个代谢的速度呢其实是变慢的哦，所以呢身体就更容易累积囤积脂肪哦。所以呢这个研究呢最后的结论就是，最好呢把晚餐安排在5点哦，傍晚的5点到晚上7点之间，这段时间吃晚餐呢是最好的，最有助于这个血糖的调节哦，还有呢整个刚刚讲这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哦都是比较好的。

好，我们来看到呢，现在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哈，在中山高现在有个很大的行车瓶颈点，是在这个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哦，几乎是定点的一个状况哦，这边呢现在是非常的不好走，但是就是单纯的车多。好，我们的歌终于出来了。刚讲了这个什么时候吃晚餐哈，身体会比较健康，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方炯嘉的《身体健康》。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交流到前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南子入口匝道有往生猫咪。稍早在北上56.3公里过内坜交流到中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68公里白水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小狗。北上21公里，在过了竹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立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甲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我们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在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生问大家安住些。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二，我们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今天呢，送上的第一则讯息是有关黄金，等于是国际的金价哦。最近呢，美国的财经新闻网 CNBC 引述了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资料，指出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中国的央行，在九月单月持续增加持有黄金23吨。这个数字呢，已经是近3年来创下最大的一个单月采购量，而且也刷新了从2015年以来中国持续买进黄金的一个记录。根据世界黄金协会 WGC 的统计显示，今年八月，身为全球第五大的黄金储备国中国，总储存量已经来到了2387吨，这个大概是美国的储备量的1/3。不只是这个中国的官方呢，持续增加这个黄金的一个持有量，在中国的民间呢，在这个一些企业或者是呢家家户户哦，同样呢也对黄金哦的这个持有量很惊人，持续的在买进黄金当中。像是中国的这个海关数据就显示，在今年呢2026年的前八个月，就是1月到8月之间呢，中国的进口黄金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吨了。总耗资就是呢，这个中国民间呢花在买黄金的钱上面，已经高达1588亿美元，这个已经超越了过去他们呢在2025年期间呢，整个全年度哦，整个2025年前年呢，他们整年度从1月到12月才买了886亿美元，结果呢，今年光前八个月就买了超过了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1588亿美元的钱呢，都是民间用来投资这个黄金的这个数字。

外国的投资机构分析啊，黄金主要呢在冬季啊都是传统的旺季，也就是呢随着冬天到来啊，这个黄金的需求呢会更为强劲。但是啊，最近呢国际金价却是从高点回落，从高点回落，像是九月呢就下跌超过8%。从之前的高点5500美元每盎司5500美元跌到了，这最近呢大概是落在4000左右。

那为什么中国会这个大买黄金呢？不论是这个官方又或是民间啊，好，那外媒分析呢，一个是呢官方啊想要去美元化，就中国的官方呢想要去美元化啊，降低呢对美元资产的依赖啊。那另外呢民间，那为什么中国的民间也持续买黄金呢？啊，那分析原因指出说，这跟这个中国内部的房地产呢、啊、房市低迷。还有股市也低迷、哦、那等于说大家呢就不想投资房市，也不想投资股市，那钱呢总要找地方去，所以呢这个中国的民间刚刚讲，不管是这个民间的大妈们、哦、又或者是这个民间的企业呢，也是把资金呢投入了这个黄金、哦、来寻求一个资产的避风港有关。

0: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我心疼爸母，赵三官。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戏团团长方淑子。啊，咱这戏台顶过三关，考验的是功夫。啊，若讲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咱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会当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行路的人甲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予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3: 以上广告由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哈。现在呢，国道有些好消息传进来，就是排除的路况，像是在国道三号、国三呢北二高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上的 105.1 公里，这是茄东交流道前，本来中线车道上面有两条的这个高压管哦，现在已经清除。另外呢，也是国三呢，也是在北上45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树林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好，那我们还是帮大家汇整一下现在整个国道上面呢比较车子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像是在中山高呢是在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间，现在时速是介于20-50左右。另外呢，在这个南下的孝前路到阳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车子也比较多，所以呢时速比较缓慢，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高架段南下的部分，现在看到呢，五羊高架从中立段开始，也就是过了中立之后，车速就放慢到大概40-50。那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要车多排队，这边时速呢也是降到不到40。不过还好是汇入中山高之后，到中山高之后，也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再来呢，过了竹北之后就一路顺畅到桃园，但是呢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速度呢大概是20-30，还有中山高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之间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中山高呢最缓慢的地方就是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到三重这一段几乎定点，时速不到20。过了三重之后先提升速度到20-30，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又可以提升速度到40-50。整个中山高呢这个车速要提升上来要比较缓解的话，要过了内湖了，在内湖之后继续北上，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至于高架段北上的部分，我们看到五羊高架呢北上走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呢接这个西武高架到环北三重之间这一段时速不到40，过了环北三重之后到堤顶之间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北上呢要过了堤顶之后车速才会恢复正常。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时速只有20-30，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国三北上从土城到中和这一段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不到40，过了中和之后一路到南港系统大概是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往东呢，现在全线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还有呢，省道台66线稍早呢跟大家说往西的方向平镇一街平镇系统的车流也疏解开来了，但是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街竹科出口依旧有排队的车阵，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0-123。接下来这首是光良、江美琪等人所合唱的《爱无所不在》。

时间过了九点多了，快要九点半了，所以呢，有些施工路段呢，来提醒一下，像是在中山高北上73公里到69公里之间啊，这个是在这个靠近高架杨梅端这里哈、啊，这里呢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宝山出口这里也是采取半半施工。接下来这首是小野丽莎的《闪烁光辉》，歌曲过后，我们来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境内机场遭到攻击后，国际油价走扬，同时是同业财报季及本周稍晚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台股今天开盘指数下跌176点，随后跌幅扩大，跌900点，来到48401点。台积电开盘下跌10元，来到2500元。运动部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祥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3: 我们亚帕运首次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较亚运规格设置了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2: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元，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偿10000多元，减轻改判2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果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的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逮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听命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院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在18岁前发病，治疗往往相当棘手。国务院团队结合台湾家族世代与国际脑组织资料库，成功找出4个与早发型思觉失调症高度相关的关键枢纽基因，为提早发病的原因解开谜团。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6: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5: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

0: 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

0: 要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咯。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三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机啊、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让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风波浪，用战将献出灿烂的太阳。

0: 好，听完的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呢，没有新进来的一些事故啊，或掉落物的部分，那就提醒大家呢，行车的瓶颈点在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呢，时速相当缓慢，大概呢不到40。其中呢，说特别是这个中立转接一前后这个地方哦，这个时速呢更是不到20，不到20。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这边车行速度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那同样的五羊高架尾端呢，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那大概要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呢才可以恢复正常。不然在杨梅休息站之前哦，杨梅端这里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而且现在杨梅休息站呢，大概有80%满的一个状况，进去呢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时速不到40，再来继续往北走，走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再度放慢到40-50，而且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几乎定点，一路呢维持不到20的车速到这个三重。过了三重之后，先缓步的速度呢上升到20-30，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以上。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北上，速度才可以回复到60-70以上。再来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呢走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从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不过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车流有稍微比较疏解了，所以从五股转接道开始这个高架段北上，也就是细五高架一直到提顶之间，大概是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不到40。再来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到大溪这两段，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北二高北上的部分，从土城到中和大概也是20-30的车速，过了中和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安坑之后速度才可以回复到60-70以上。但是呢，北二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木栅休息站，从木栅休息站一路往北到南港系统，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而且木栅休息站也是大约70%-80%满的一个状况。再来呢，省道呢，台61线南下，现在林口段这里呢，比较车速比较缓慢，大约也是20-30的一个车速。有什么样的路况呢？再帮我们打0800-000-123，空码0000-0000-123补充进来。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visit.
2: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so.
2: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1: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听完了英语单元，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94.2 公里，这是过了新竹 A， 这边说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61.5 公里大溪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有一个车子就停在这个地方哦，他不知道怎么了，那他也没有放置警告标示，而且他甚至没有打双黄灯哎，哦，好，要特别留意。另外呢，稍早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59.5 公里埔顶一隧道这个地方哦，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那这个是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造成了后方车流有回堵哦，所以现在国三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那车行速度只有230。另外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45公里的地方，五羊高架北上45公里的地方呢，有车子抛锚了，不知道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呢，是在内侧还是在外侧呢？而且这个北上45公里的地方五羊高架哦，这个路况呢报的比较不清楚哦，我们不晓得是在高架的哪一段如果你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的电话，再帮我们补充进来。要麻烦大家报路况哈，这个首先呢，你要讲说是在哪一个这个路段啊，是在国道呢，还是省道呢，还是一般道路、平面道路交通状况，都要先讲清楚哈。我有时候会遇到有些这个听众朋友很可爱哈，大概太急着讲路况了哈，他都觉得说人家知道他在哪里，他就直接在那边讲说哦，我现在这个在这个南下哈，我就想南下，那你是在哪一个的南下呢？是国一、国三，还是在台？61线还是哪一个道路的南下呢？省道台一线吗？要先讲清楚你在哪一个道路上面啊？譬如说我现在在国一南下，好，大概呢在这个90公里左右的地方，如果看不清楚公里数的话也没有关系哦，你刚经过哪一个交流道哦，你就可以讲出来，譬如说我刚经过竹北交流道啊，刚经过新竹交流道等等，好，这样子一个大路标呢把它讲出来。然后呢是什么样的路况，是有发现抛锚车吗？还是发现事故啊？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在内侧、中间、外侧，或是已经移到路肩了？好，把它讲清楚。

市区啊，有一个路况呢是在桃园市，桃园市的桃园区呢三民路往南坎的方向，说这边呢有这个机车提示哈，机车骑士在停等红绿灯呢，他就停下来了，然后呢他身体好像有一些状况哈，身体有些状况啊，倒在路边呢，那在这边提醒你注意，那我们也来帮忙通报。那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旁边的五羊高架哦，好，这个路况补充进来了，45公里的地方是在龟山路段，龟山路段这边呢、哦，在北上哦，哈，龟山路段这里有车子抛锚哦，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不知道是在内侧中间外侧哈，那提醒你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90到81公里之间，这是过了竹北，过了竹北之后呢，到湖口之间，现在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0000-000-123。时间来到9:57，我们要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因为呢早班机准备要来降落咯，谢谢大家的陪伴。这最后一首歌曲是李佳薇的醒来，这开车汽车都不能打瞌睡哦，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虎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18公里，在堤顶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车子抛锚。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61.5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车辆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3.4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快车道有管子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10:05，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哦，我是季谦。那今天我们依旧还是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哦。好，节目开始吧，先帮大家整理一下目前中地区的道路状况啊，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地点大概是过了彰化之后接

进彰化系统的地方，大概195公里，这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现在有点车多，速度比较慢。然后北上来到了差不多是在指标184公里的地方，这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回堵，大概1-2公里左右。好，继续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南下的部分，则是来到竹北啊，这边有车多。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些，然后再往南呢，先前有个移动性施工进行到彰化系统在内侧啊、哦。好，那现在原本车多情况，目前看起来都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那比较严重的塞车呢，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那么这个是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施工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回堵哦。目前车灯尾端呢，大概在226公里附近，国道一号南下来到226公里附近就开始塞车，然后会定点走走停停。好，这个路段蛮严重的堵车情况哦，提醒大家务必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哦。另外也有朋友反映说，国道一号南下146.8到147公里，南下靠近三义内侧有施工，但是施工的三角锥可能不知道被风吹还是被车子给撞到啊、哦，所以就跑到了中外侧车道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注意提高警觉啊、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四号，这个是在西向要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有封闭外侧进行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那目前后方还是有点车多，先前比较拥塞，现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哦。那现在大概接近隧道口的地方，还是会有车多，速度比较慢的情形，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的变换车道，相互礼让一下哦。另外省道台74线哦，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点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目前看起来大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那此外呢，在这个是在台中市区方面哦，目前在市政北七路往贵来路、贵惠中路外侧施工，崇德路从汉口路到青海路这一段双向内侧施工，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双向都会有点车多状况。然后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受影响。崇德路往五权路就是往市区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那崇德路往丰原则是来到崇德19路的地方，中外侧施工后方现在也有车多状况。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流还算正常。而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靠近中清路的地方外侧施工，不过还好这边没有造成堵车状况哦。好，任何路况提供警广，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斗下哦。节目开始送上是严艺格所演唱的歌曲 Hello Goodbye。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季颖如，我在电视台工作，是拍摄纪录片的编导。我的工作哲学是学会珍惜，放下执着，随顺因缘。在电视台有长达10年，经常往返不同国家间记录拍摄，不同国度工作，考验与变数都相当多。拍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往往会需要许多不可思议的缘分才能促成。也因为纪录片拍摄，让我学会感恩。谢谢故事主角愿意让我们走进他的生命，愿意分享他的喜怒哀乐。我由衷感谢这份接纳。每一个记录的故事都像是在带领我走了一段旅程，让我有机会打开视野，刺激我对生命进行叩问。而这些走过的旅程，遇见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也都教会了我学习从更大的尺度来看我们的时代。不拘泥，不执着，不管走哪一条路，都能一样缤纷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早上10:14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呢，在台中市原本崇德路从汉口路到青岛路这一段双向内侧施工已经是撤收了，而车流的情况也都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那另外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来到福安路前快车道内侧，刚刚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那目前这个事故移至到这个路侧来那原本回堵到中公三路的车多状况也在持续的疏解消化。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方面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大概是接近彰化系统大概195公里附近，内侧施工这边流量稍微受到一些些影响，好像已经不至于塞车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在185到180公里，好，这个地方呢是在过了王田靠近南屯，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速度缓慢，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南下部分，目前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状况，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接近过了铜锣之后，现在这边显示有车多状况，速度也比较缓慢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143公里的地方，好，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也开始出现了车多，速度开始慢下来的情况那再往南走的话，南下大概过了台中交流道到南屯交流道之间，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不过还好这边倒是没有造成堵车状况那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道

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31.3到234.3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在西螺交流道过后一路到虎尾交流道之间，那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施工哦，这是个长期性，要到礼拜五才会撤收。那目前也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指标226公里，大概在中沙大桥的地方这边开始就堵车了，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所以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还是要多小心注意一下哦。那另外在双向台74线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目前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受到油价走高，然后科技类股走跌的影响，美国股市礼拜一四大指数只有道琼收红，其他都收黑，其中又以费城半导体下跌 2.67% 最惨。那么受此影响呢，亚洲股市礼拜二也跟着下挫，韩国股价那么开低重挫 4.71%， 而日经股价呢也是狂泻有1572点，也灌破68000点。那台股则在台积电开盘大跌40块钱，指数开盘就下跌了175.69点，以49126.27点开出。在晶圆双雄领跌，然后矽晶圆、记忆体 IC 设计、矽制材 ABF 再版、面板 AI 等电子类股全面跟进下杀，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类股也走跌，在盘面一片绿油油情况之下，指数开低走低，那么下跌900点，回测了48401点。而目前整个大盘的部分呢，目前是下跌了964点，指数来到48337点，成交金额哇，今天量很大，6371亿。另外，上柜市场部分下跌15点，指数来到412.41点，成交金额1479亿哦。那此外，在亚洲股市部分也全面下挫，日经股大指数目前下跌有1866点，指数来到6716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424点，指数跌破了6000点啊，来到595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1点，指数来到2407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4点，指数来到376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好好听的歌，来自于灭火器的《航向远方的船》。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啊，在南下大概从湖口附区一路到竹北，沿途还是间歇性车都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那国一南下，在过了铜锣大概143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有点车多。再往南，哇，这个堵车很严重哦，地点在231.3到234.3公里，地点呢大概就是过西螺到湖尾之间，那两线车道伸缩封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指标226公里哦，中沙大桥这里就已经定点会塞车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目前剩下北上大概是过了王田州184公里这边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点车多，速度缓慢。那原本在双向淡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车多情形，现在已经完完全全都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北新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受影响。然后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那崇德路往丰原来到崇德19路中外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状况哦。好，今天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台湾本岛平地最低温出现在台北市的北投 16.7 度，中北部呢到东北部的空旷地区大部分低温都跌破20度。那今天还是维持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明天开始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然后北部跟东部的云量开始会增加了，迎风面也会有一些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哦。那预估明后两天可能会有一个热带扰动的一个台风新生成哦，那如果生成新台风叫做强皮。好，那详细的天气状况待会我们来关心10点半的警广新闻跟气象，来送上郑宜农所演唱的歌曲《千千万万》。

记忆，遗憾的交界，痛苦、挣扎、呐喊，千千万万星辰里的一个小点，那是真心，真心向往，于是发光。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十场文化活动及六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时

0: 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1: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贾惠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0: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王姓女子遭假冒检察官助理的诈骗集团，以账户恐涉刑事案件为由，先骗走400万元，事后再度索讨200万元保释金。女子察觉有异后报警求助，并配合警方安排假意第二次免交，当场查获3名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自己先前接获自称检察官助理的电话，对方谎称他名下账户涉及诈欺重罪，恐遭羁押。王姓女子因为心急，先前就曾面交过一次400万元的款项，这次对方又以保释金的名义要求她前往住处附近的公园面交，这才让王姓女子察觉有异，并请警方协助。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仁爱派出所所长张宝元说，
4: 专案小组请王明假意配合诈骗集团指示，约定第二次面交，并在交款地点周遭进行埋伏。待诈骗集团成员现身取款之际，员警迅速上前逮捕，当场查获黄姓、李姓与苏姓等3名取款车手。全案讯问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与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提醒，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汇款，更不会派员当面收取保证金或现金。民众若接获类似可疑来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进行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月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6: 其实食欲之秋不完全是错觉，背后可能有其生理因素在。第一，秋冬日照时间的缩短可能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睡眠以及食欲的调节。那第二，天气变冷也会影响到身体能量调节的系统。第三，秋冬的聚会聚餐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机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研究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5: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环境水汽较少，各地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跟南部山区的午后可能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白天来说阳光露脸，气温回升，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概29到31度，中南部地区大概32到33度，尤其靠近内陆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在夜晚清晨的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大概18到21度，其他约23到25度，局部的空旷地区也可能再更低一些。早晚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比较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来增减衣物。而天气整体稳定，但在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轻度台风小熊目前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

0: 12:30轻松上场。目前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哦，因为在接近南屯大概184公里开始封闭那一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现在有点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往北的话，目前呢，大概在湖口过后一路到杨梅，哇，整段路都是车多哎，速度都比较慢哦。南下的部分呢，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就是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哦，现在来到中沙大桥开始，哇，这边堵车相当严重哦。好，这是因为在国道1号的南下，差不多是在231.3公里到234.3公里这个地点，是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然后一路到接近湖尾那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在进行，要到礼拜五哦，所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堵车。那如果赶时间啊，熟悉改道路线朋友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来做改道哈，因为刚好这一段路省道台一线跟这一段路也算是平行的，好，只不过平面道路红绿灯比较多哈，所以可能会需要走走停停状况哈，所以大家就斟酌一下是不是要来做改道。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受影响，而崇德路往市区往五权路的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那此外，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19路哦，中外侧这边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还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
1: 就是我，
2: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宏斌副分局长，副分局长好。
4: 好，主持人还有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宏斌。那非常感谢警察广播电台能够安排这次机会啊，向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第五分局的警政工作概况。
0: 嗯，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诈骗开始谈起啊。那因为诈骗还是经常我们有听到，虽然说整体的不管是这个件数啊，这个被诈骗的金额啊，等等这些数据都有往下的一个趋势，但是还是有出现诈骗的情况啊，所以还是要请副分局长跟大家来做提醒一下。那我们最近比较常见跟常发生的诈骗案类大概有哪一些呢？
4: 哎，是的哈，那主持人也提到诈欺案件哦，是目前刑事案件的大宗哈。那在回答这个常见的诈欺手法之前，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的打诈的一个成效。在今年度的本分局打诈的成效较去年同期哦下降了531件哦，那整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整体的件数下降有高达4700余件哦，那整体的下降都高达25%以上的一个成效。那另外在主诈的件数方面呢，那第五分局主诈成功的在本年度的件数也能够有128件主诈成功，那金额有1亿余元的一个成效哦，那整个警察局主诈的总共有1039件哦，到目前为止的统计数字哦，这是我们警察局跟我们地分局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哦。
0: 嗯，
4: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明的最近常见的一个诈骗手法哦，那以往常见的就是假网购的诈骗哦，那以往都是买家哦或付了钱没有到货，或者是莫名其妙的收到了一些幽灵的包裹，明明没有订货却收到了包裹，然后付费之后才发现原本是一个诈欺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呢最常看到的就是假的卖货变诈骗那这个状况通常就是因为现在都推行断舍离这样的一个大家都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流行哈，那会把家里一些不常用到的物品，想说拿到网络平台来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可是呢，诈骗集团就利用这样我们朋友这样的一个需求，可是又对网络交易不熟悉，然后他就会要求说，我们刚好不住在你家附近，那如果最快的交易方式就用这个超商的卖货变来交付相关的货品跟款项。可是呢，我们朋友通常毕竟非专业的买家或卖家， 通常没有

0: 卖货变的一个注册哈，那他就会引导你啊到超商啊来操作啊卖货变啊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但是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卖货变的作业其实并不熟悉哈，那诈骗集团就会啊要求你啊，就会很热心的教导你，就是要到那边要进行所谓的金流验证啊，或者是实名认证等等哈。那汤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要求你加入这个所谓的客服专员的 LINE 啊，或者是金流银行这边服务专员的 LINE 来解除你相关啊设定方面的问题哦，这样一步一步啊带到你这个诈骗的一个范围里面。那在诈骗的流程呢，通常会利用几个借口来制造这个交易的关卡哦，那以让你啊没办法顺利的完成啊这样的一个交易行为。然后在过程当中，你要处理一些程序上面的哈，那我们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个截图的方式告诉你说订单已经被冻结了，或者是系统异常无法下单，把所有的问题推给您哈，让你以为是自己操作失误哈，来急着想解决哈。那接下来他会引导到假客服，请这个客服来为你解决这些问题哈。可是这些通常大家都是用 LINE 的方式来进行通讯哈，但是这个 LINE 的通讯账号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经过官方的认证哦，这个部分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哈。那通常我们现在有经过 LINE 官方认证的账号，在他的账号的图示上面都会显示蓝色盾牌或者是绿色盾牌这样的一个标志，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辨识的一个参考。那在进行的验证过程当中，假的客服会告诉你说你还没有完成金流的验证，也没有完成实名的认证，那需要你提供相关的简讯验证码啦，网银的账号密码，告诉你操作网银失败，然后要扫描 QR code 等等的一个作业，他而且还会强调这不是交易，这只是验证，相关的作业都会只是为了要验证你是正常的自然人，让你放下戒心，结果不知不觉当中就授权了转账，或者是绑定了第三方的支付。那在如果我看过几个案例，
1: 是
0: 就是我们朋友在过程当中警觉说这似乎怪怪的，
1: 是
0: 想要放弃这段的一个交易的时候，那我们诈骗集团他又会有苦肉计，他就说我为了配合你这次交易，我已经绑定了相关的支付了，那如果你不帮我完成这一笔交易的话，他就会被扣款或者是他被设定为黑名单等等，那让你把的愧疚心放加注在你的身上，那你变得不知不觉的又陷入他的陷阱，继续一步一步照着他的一个这个步骤来进行。那接下来第四步呢，我们接着按照我们诈团的一个这个作业，他会要求提供验证码或者授权哦。但只要你一旦提供了验证码的或者是授权等等的资料之后，很快的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你基本的电话号码，
1: 对
0: 或者是 email 或者是金融账号的这个账户号码，很快的你的金钱就被转走了，这个部分要特别提出来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到目前的一个手法。
1: 是，好，这个是我们其实经常在网络上面做一些交易那我们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被客服引导之后，然后慢慢的，那个是假客服了，就引导你慢慢就进入他的圈套里面，只要他拿到所谓的这个验证码或授权之后，哇，你就来不及了，这个时间就来不及了，所以大家应该在这个之前一定就要有提高警觉这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我们年轻朋友现在都在外租屋的需求

0: 也非常的多。
1: 嗯，
0: 那租屋的平台，大家都透过租屋平台或者是租屋仲介来寻求房源嘛。
1: 对，
0: 那很多的一个状况就是假的租屋仲介，他在网络上po 了一张很美的套房的一个照片，然后价格非常的平易近人哦，让你非常的心动。当你打电话或加 LINE 过去询问的时候，他就会说哦，这一个非常的抢手啊，那目前已经有三组五组客人在排队啊，来准备要来承租了。那他们还没有付租金押金，那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先付这个预定金，那我回来为你做保留。
1: 嗯，
0: 哦，当你那这个时候你很怕被别人租走了之后，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哈，你就想说啊，那我赶快来啊，先付这个所谓的优先的一个啊租金
1: 是
0: 好。当你汇过去，你连人没看到，房子也没看到，钥匙也没看到，你就把这个钱款项汇出去了。
1: 是
0: 好，当你汇出去之后，结果很快的你就被封锁了。哦，这是第一个常见的租屋的一个状况，诈骗的一个状况啊。那第二个就是租屋寄钥匙哈，假的房东会说要寄钥匙哈，让给你来看房子哈，
1: 是，
0: 然后就传来了这个钓鱼的网络连结，好，那他会要求你填写一些收货的一个个人资料，好，那填写完之后又接着显示未实名认证，
1: 嗯。
0: 对，
1: 这个也要实名认证
0: 。没错哈，这个就是诈团哈，利用我们很多朋友对于这方面的一个作业并不是很熟悉，
1: 对，
0: 而且也过于相信网络上面的讯息，
1: 嗯嗯嗯，
0: 真的是我像我们朋友都非常的善良跟纯真哈，对于还没见到人、还没听到声音的这些对象，光是透过网络的讯息我们就信以为真了，这是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透过网络的时间是非常的多。那这边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朋友分享，我们网络平台是非常方便没有错，那我们也一再提醒跟强调说我们利用网路来代替马路，但是这也是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先确认你的讯息平台来自于哪里，
1: 是
0: 这些平台到底是不是官方来经营的平台。那现在我们经常用到的包括是脸书或者是 IG 或者是 Trade 这些平台，它都是国外的平台，
1: 对，
0: 它在台湾并没有非常完善的管理的一个分机构在台湾这边来，所以这些很容易让诈骗集团来利用。那如果在这些平台受到诈欺案件之后呢，那我们要进一步的追查的时候啊，毕竟这些他们的公司都是在境外，
1: 对，
0: 所以在我们在调阅相关的注册资讯的时候，通常的瓶颈会比较大一点，难度也比较大一点，
1: 是
0: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提醒我们朋友你在使用网络进行各种生活上面的一个交易的时候能够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的平台是不是在于我们台湾的官方认证的平台，
1: 是
0: 他的公司是不是有在我们台湾有正式注册，或者是有非常完整的分公司在这边来做服务的，这部分希望我们朋友能够来特别注意一下。
1: 是，好，那回到我们刚刚，等一下再请这个副分局长再回到刚刚那个案例，这样子，就是说他要这个金流验证之后，那后续又是怎么被落入这个诈骗的圈套里面呢？好，等一下我路况回来，我继续再请副分局长再来说。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北上，依旧在靠近南屯184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 通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那国一北上啊，大概接近杨梅的地方有点车多，但感觉车速渐渐在提升。南下部分从湖口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再往南的话就是来到中沙大桥226公里附近开始定点走走停停，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也就过了西螺之后到湖尾内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呢现在是有车多回堵哦，相当严重哦，所以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指标5.2公里，要往南投草屯的对不起，北上是往这个台中的方向，在大里路段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9.7公里，往彰化方向啊，来到西屯二，也就是过潮马路之后，外侧有绳子掉落状况。那此外，原本在台中市的市政北七路往惠来路过惠中路之后外侧施工，那么造成了周边车流有增加的一个趋势。那么刚刚接获到这个施工已经是撤收了。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好，再回到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5分局副分局长陈宏斌副分局长，在我们节目现场啊。那刚刚副分局长跟我们分享了几个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的手法。那刚刚有分享到说，是有这个租屋的哈，租屋的这样的一个诈骗方式。那其中第二种租屋里面有谈到说租屋寄钥匙嘛，那寄钥匙之后竟然还要你去做这个叫做实名认证啊，这个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竟然还需要做实名认证。然后这实名认证之后后来是怎么样上当就被骗了呢？
0: 哎，是的哈，那因为现在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跟这些诈团做接触，
1: 对，
0: 那他会有很多的话术啊，很多的话术，比如说你要先卡位，要先看这间房子，
1: 对，
0: 然后他就要求你先付款嘛，哈，他付款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哎，这个可能他就其实诈团他也会弄一个让你转账失败的一个状况
1: 哦，这一定要的、啊。
0: 哎，他会先第一步让你转账失败，哦，那转账失败之后，他就接着引导你说，哦，你这是未经过实名认证，那必须要再重新做一次的金流验证。
1: 是，
0: 那一般现在我们朋友大部分都有用网络银行啊这样的一个习惯，哦，那他就会透过你要求你开启你的网络银行的 APP， 然后他会教着你一步一步一步的去照他的步骤来操作。
1: 是，
0: 因为一般的朋友我们对于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金流验证其实是很陌生的，可是当你的一心一意只是想要去完成这个租屋的这个作业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单纯的去相信所谓的客服专员给你的引导，那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操作你的网银 APP，这样子就掉入他的一个陷阱，这是目前常见的一个状况。
1: 是，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租屋的嘛，哈，那还有其他的吗？还有其他有关诈骗当中，这个副分局长要提醒的吗？
0: 对，那目前还有我们网路购物哈，网路购物上面也有经常有客服会跟你讲说重复来订购了哈，谎称说因为你下单错误造成他的订单出现问题或者是说误设为定期扣款或者是重复扣款等等的这个状况哈，那而且还会附上这个客服的 LINE 的连结哈，
1: 是
0: 要求你说你必须要来做一个解除，那你会觉得说是不是我设定错误了？如果没有解除的话，后续我会被多扣了好多的款项，
1: 是
0: 那你就会想说这事关我自己的权益，
1: 对啊，
0: 那我必须赶快来做一个解除，但是你不晓得怎么解除了，他也很好心假附上了一个假的 LINE 的连结，
1: 是
0: 那你也赶快来加上这个客服专员的连结，那客服专员看你一副想要赶快解除这个重复订购或者分期付款这样的一个心急的状况，然后也是一样透过话术来要求你解除设定，那在解除设定的时候一样就是要求你透过金流验证或者实名认证等等的一个手段要求 你来做一个操作，
1: 是、
0: 哦、所以这部分、要提醒我们观众、听众朋友的就是说，对于网络来的不明的连结的 LINE 的账号、
1: 嗯、
0: 我们就要特别的谨慎跟小心、哦
1: 嗯、
0: 那目前的 LINE 的官方账号它也有做一个认证的一个、方式、哦、就是说如果这个官方账号已经透过

0: LINE 的认证哈，在这个账号的图示里面都会出现一个绿色盾牌或蓝色盾牌等等的一个认证标章啊，这样是比较有保障的啊一个账号。那如果是不明的啊，随便推送的一个LINE 的 ID 啊，或者是 LINE 的连结啊，这部分啊，这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啊，这个部分通常哦。诈团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引你上钩的。
1: 好，所以这个部分都提醒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到。那因为我们时间大概剩下最后两分钟，这个副分局长，这两分钟你觉得你很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0: OK， 好，那我想利用这两分钟我跟大家报告，因为我五分局辖管在北屯区嘛。
1: 对，
0: 那北屯区在今年上半年开幕了一家大型的百货公司，就汉神百货公司，那在这个公司会引来相当多的消费人潮，那尤其是在周六周日周末或者是国定连假这些时间，会有很多的消费者到这个现场来，而且周边又紧邻洲际棒球场。
1: 对啊，
0: 哦，洲际棒球场最高可以容纳到25000的一个观众，
1: 是，
0: 所以这两股人潮加在一起，车流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看棒球或者到洲际到这个汉神这边来购物的话，要特别注意交通的状况。那这边最后的时间，因为时间有限，我们除了有做一些交通的管制还有义交的一个协助指导之外，大家可以多利用台中交通网的 APP 来了解那整个洲际棒球场周边还有汉神百货周边的一个交通状况，还有停车场的一个使用状况，那大家到现场的时候能够有效的快速的找到我们的一个停车的空间，还有交通管制的作为。
1: 是，
0: 那另外呢，因为我们现场周边也非常感谢汉神百货公司配合我们的交通的维持计划聘请了很多的义交在现场在做一个引导跟疏导。那有时候车多的时候，那我们义交会做一个适当的一个管制。
1: 是，
0: 那我们又用路朋友车多的时候也麻烦您多用耐心那来听从我们义交的一个指挥那才能够大家都能够快心的快乐的使用道路来进到汉神百货或者洲际棒球场来进行我们的娱乐或消费。
1: OK， 好，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宏斌副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来关心整点路况，
2: 中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一卡皮箱找理想，未来路会安怎不知道，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警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三鶯到大溪，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6.8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卷绳器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6.7公里，丘陵交流道前有掉落物。稍早在台74线西向9.7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绳子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10月8日到10月22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顺，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顺。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干，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顺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2: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小红人收音机的歌不知在不点早昏时台，这波是轻松九点，我是桂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车多的状况都有比较疏解消化一些像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南下来到中沙大桥，原本是塞车的，那现在呢，整个车多状况慢慢比较疏解，现在大概过了中沙大桥，来到西罗服务区的地方开始塞车。那么这个塞车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那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施工，那么要持续进行到礼拜五，所以造成了回堵哦。目前大概回堵可能差不多有两三公里左右哦，两三公里的车阵，麻烦朋友们再耐心等候一下下。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则是在靠近南屯交流道184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也有车多回堵。而国一南下的湖口到竹北，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来到崇德19路中外侧施工后方车多，而崇德路往市区，也就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之后，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趋势。那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后方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况都提醒朋友经过这些地方务必小心行车，小心的变换车道。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另外呢，要提醒朋友在台14线的中潭公路直标26.7公里的岩峰桥，因为管线拆移施工的关系管

线迁移施工的关系，所以施工管制啊，要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要麻烦呢、大型车哦、就是高度超过3公尺的大型车，提早在东草屯跟国姓交流道赶快改走国六。那么小型车可以走县道哦、头12线中正路来做替代道路哦。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其实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用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好，目前中地区的车流，大概剩下三个地方可能还有点车多的状况要提醒，分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南屯交流道前184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这边流量还是有受影响，速度比较慢。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大概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之间，目前车流比较大，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然后再往南走的话，就是来到西螺服务区的地方，那么这是受到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 231.3 到 234.3 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封施工到礼拜五，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呢现在车多回堵，大概还是有两公里左右，行进速度还是比较慢，特别在施工路段的地方，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好，如果朋友来到这里，麻烦您要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循序渐进来通行。送上萧贺硕所演唱的歌曲《作伴》。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还是在湖口到竹北的地方，目前还是有一点点啊，车子比较多，流量比较大，但不至于太过拥塞的塞车。那南下来到差不多过了中沙大桥，来到靠近西螺服务区的地方，车速会慢下来哈，这是因为过了西螺交流道231.3到234.3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现在还是有回堵的情况啊，差不多是2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部分呢，则是在184公里的地方，这边开始封闭内侧施工，流量还是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持续，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呢，过了北新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受影响，而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来到崇德十九路的地方，中外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情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流正常。那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靠近中清路的地方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没有受到影响哦。那另外要特别提醒是省道台十四线的中潭公路，在指标26.7公里刚好来到岩峰桥这里，因为进行管线的一个迁移施工，所以封闭车道。今天跟明天两天都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要麻烦，如果您是大车，就是高度超过3公尺的大型车，麻烦提早改由东草屯或者是国姓走国六来做改道，小型车则可以走县道头12线的中正路来作为替代道路哦。送上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歌曲《老情人》，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1点半极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

中午十二点喽，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返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原警道长依规定酒测，酒测值高达0.95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60岁的赵姓女子骑乘电动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华路二段跟宜昌七街口蛇行，不久便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热心民众见状上前搀扶，却发现赵姓女子浑身酒气，劝诫她别再酒驾，并好心要帮她叫计程车送她回家。赵姓女子完全不听劝导，执意要骑车回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后亦规定酒测，赵姓女子不愿配合，最后被押至上铐。酒测值高达0.95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2: 在中华路二段有民众疑似酒后驾车并倒卧路旁，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现场为赵姓妇人，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实施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同仁随即将其带回派出所，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赵女有骑乘电动车的驾车行为，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吉安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严正执法，加强巡逻跟取缔酒驾作为，共同维护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般人如果听到确诊癌症第四期，很容易就会陷入绝望。阳明交大医院医师澄清，现今医疗进步，用对药物仍然可以存活多年。不过他提醒，面对突发状况，病友要掌握四大病史关键资讯，避免盲目跑急诊。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协议肿瘤科医师高云杰表示，曾经有射护腺癌第四期患者因为化疗引发肿瘤溶解症，幸亏及时向急诊医师精准诉说病情，才迅速获救。高医师建议，癌症病友就医时应主动说明癌别、期别、近期治疗项目、使用中的药物和治疗目标等四大关键资讯，才能够帮助医师快速判断。
4: 通常化疗后第7到14天是白血球下降感染风险最高的危险期，若仅仅是单纯虚弱，千万不要盲目的跑急诊，以免免疫力低下的患者长时间暴露于急诊室病菌中，引发致命的院内感染。
3: 他提醒家属应牢记四大绝对红灯指标，就是发烧超过38度、半天以上无尿、呼吸喘胸闷或意识不清，而饮食上则要避免生食，蔬菜要煮熟，水果需削皮，以降低感染风险，让抗癌之路更平稳。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县政府整合台东、关山、成功及大武四处亲子馆资源，推出30场活动，内容涵盖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幼儿家庭一起玩，让家长从中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四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6: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四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10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四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啊，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5: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花创作等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偏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雨量偏少，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回升明显。北部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夜晚清晨，中部以北和宜兰低温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温度会更低，晨起外出请多添加衣物。日夜温差大，尤其西半部更为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7: 纵横股海，
8: 掌握行情，
7: 股市看盘。
9: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904点，指数来到48397点，成交金额是8140亿。上柜市场下跌13点，指数来到413.96点，成交金额是1846亿。而在亚洲股市全面下跌，日经股大指数下跌了1738点，

指数来到6729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28点，指数来到595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7点，指数来到2407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7点，

0: 谢谢您的称赞，我是 Michael。
1: Nice to meet you Michael， 我是 Nancy。
0: Nancy 美女，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吗？
1: Michael， 最近啊，我接了很多走秀活动，刚好啊，都是在竹南后龙地区，但是上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塞得好严重哦，害我工作差一点迟到。
0: 为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我跟你说，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地区竹南到后龙路段正进行全面高架及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再加上台61线玄宝大桥施工，有两个瓶颈点，所以才会导致塞车哦。请问 Nancy 小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2: 哦，我这个导航根本就是撩妹神器嘛！我来补充，台61线94到95公里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改善工程，目前是采取南下一个车道、北上两个车道来通行。再加上呢，这99到101公里的竹南后龙高架工区施工路段呐、啊，南北主线车道封闭，车辆啊就必须行驶侧车道，两个工区相隔不远。所以啊，遇到连续假日或者是交通流量大的时候，难免会有塞车的情况发生。
1: 哇，小燕子你好厉害哟、
2: 哦！因为我天天跟 Michael 在一起呀、啊。
0: 好的旅伴能陪您细数沿途的风景，而好的导航则能带您安心抵达未知的远方。
3: Yes，
0: 我是 Michael。
1: 也太帅了！
2: 真的。
4: 台61线苗栗竹南路段因玄宝大桥改建及高架化工程有两个交通瓶颈点，施工路段改道的情形比较频繁，请用路人依循标线、标志牌面及交维设施指引来通行，也请尽量错开交通尖峰时刻，如果遇到拥塞时请改往替代道路行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10:40，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剩下、啊、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而已、哦、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中沙大桥之后、来到西罗服务区这个地方呢，现在还是车多拥挤的情况、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一点的情形、哦、不过、整体上面、看起来、车站都有逐渐的在疏解消化的一个趋势跟迹象、哦、所以目前大概剩下施工路段还有车多、哦、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231.3到234.3公里，好，西罗过后到湖尾之间那两线车道封闭进行伸缩泵施工到礼拜五，那目前施工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况，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则是靠近、南屯交流道184公里内侧施工影响，目前这边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些、感觉呢整体来讲中部地区的车型状况有越来越好的趋势哦。

0: 妹啊，
1: 我的皇子今天要去校外教学，观察那个侏罗树蛙，还要顺道认识巴掌蜥的生态环境呢。
2: 那里是不是有很多那个八爪鱼啊？皇上哦，上回还问我要不要吃海鲜，哎，筷子我都准备好了呢。
1: 八掌蜥啊，早期闽南语就称八掌蜥，到日治时期才正式改名为八掌蜥，跟海鲜有什么关系啊？你这脑袋哦，真像是刚出锅的豆腐，软绵绵的。
2: 哼，你说我是豆腐脑，以为我听不出来吗？是我的皮肤白白嫩嫩，像豆腐才对啊。再说了，那个什么八掌蜥桥离我们甚远，何必去理会呢？
1: 哦，不是不是，正好相反，这座桥啊位于台一线277.6到277.9的水上路段，是重点监控桥梁，就像啊我们年年要量血压做健康检查一样，桥梁啊也要持续巡查呀，监测还有维护，才能够及早的掌握桥梁状况，维持通行安全呢。
2: 哦，原来桥也要定期量血压做监控啊。
1: 是啊，你这脑袋瓜子也要定期量测，补充一下生活常识才行。哎呀，干脆哈，你就跟我们家皇子一起去上学好了。
2: 小皇子去那里校外教学，行经桥梁与施工或监控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依现场标志标线及指示行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任意停车或观看。雨天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呢。
1: 哎呦，你放心，为娘的我啊，已经交代随行人员务必遵守，汛期安全啦。
3: 台一线八掌溪桥277.6至277.9公里水上，为重点监控桥梁。为了及早掌握桥梁状况，持续监测与维护，以守护桥梁耐久与用路安全。且八掌溪桥周边同时具有河川生态价值，工程与日常维护也应该兼顾环境保护。行经桥梁及相关的工程路段，请依照交通标志、标线与现场指示行驶，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公告。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

0: 原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184公里，也就是靠近南屯这里内侧施工后方还有一点点车多哈，速度还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大家小心变换车道哦。那国一南下部分呢，目前大概接近湖口服务区的地方，路网图显示还有点车多，不过感觉这边的车速渐渐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倒是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大概从指标231.3到234.3公里这个路段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施工，那么造成施工路段严重的塞车，会定点走走停停。那目前车阵尾端呢，大概就来到西螺交流道这里，也就是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来到西螺交流道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在整个施工路段上需要花点时间才有办法通过，所以要麻烦朋友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循序渐进来通行。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您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另外在台十四线的中潭公路指标26.7公里盐丰桥到今天下午5点以前呢是封闭进行管线迁移的施工，那如果说您是开大车高度超过3公尺以上的朋友，麻烦您就及早的改走国六来做改道，可以从东草屯从国信那么走国六来做改道，小型车还可以走县道头12线中正路来做替代哦。

0: 喂，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好，两个男生的对唱哈。那么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跟卢冠廷，卢冠廷负责是这个广东歌词的部分哈。两个人对唱的歌《如风往事》。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还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这个地点呢，大概就是在西罗交流道开始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啊。好，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啊，伸缩缝施工，地点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也就是过了西罗，然后到湖尾路段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这个地方呢还是会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哈，走走停停的情形还是比较辛苦一些啊。那如果说有赶时间朋友熟悉改道路线，也建议您最好能够及早做改道，会来得比较好一些。好，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跟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待会儿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今天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30分。来送上的歌曲是谢和弦所演唱的《Charlie 唔通去嫌光》。

中午十二点咯，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湖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一些些367.7到367.9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全线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3.7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9.7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6.7公里过了板桥二内线车道有梯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

0: 和乐跟美满，
1: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2: 有够用拢无存，
3: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4: 幸福也可以是
5: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6: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7: 很稳定的内在，
8: 吃饱睡饱啊，
1: 就很幸福。
9: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0: 我的幸福之道，
9: 要幸福哦。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吴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很多人都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也经常抱怨没有时间运动。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建立运动习惯。我们都希望有幸福的人生，但我们可能都忘记了身体健康是幸福的重要基础，而运动习惯是促进身体健康和机能的重要关键。要如何建立运动习惯呢？以跑步为例，可以尝试在每天的固定时间执行跑步，例如晚上8点，每次跑30分钟，重复多次后，慢慢就会习惯到了这个时间就要去跑步。为了提高去跑步的动力，也可以设定一些奖励给自己，例如一段时间内有达成目标的话，就可以去看一场电影。像这样的方法，心理学叫做执行意向，也就是把某个行为跟特定的时间、地点或者是外在的线索连结在一起，久而久之，时间一到就会启动某个行为习惯。在建立起运动习惯时，运动的时间、方式、强度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生活形态或身体的现况来规划，重点是不要变来变去，习惯才会建立起来。若觉得跑步强度太高，也可以改为健走，或是最近流行的超慢跑。运动的好处不只是强健身体，也会让你有好心情。现在你也可以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运动习惯，让身心都健康，推荐您尝试看看。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知道天空有多蓝的人啊，来自于日本歌手爱缪所演唱的歌。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在虎口到虎口服务区，目前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啊，速度比较缓慢，但不至于塞车拥塞了。那目前唯一比较拥塞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就从西螺交流道这边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哦，一路要接近到了虎尾才会比较顺哦。那么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螺到虎尾之间，那两线车道封闭进行伸缩缝施工影响，所以造成施工路段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所以提醒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小心的来通过，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哦。来送上告五人所演唱的歌曲《带我去找夜生活》。

0: 哎，你们看这则新闻，最近哦又发生了好几起严重车祸，哎，肇事原因除了酒驾，竟然还有人是吸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这种毒品哦，一发作起来，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车辆，简直是马路上的无差别杀人武器啊！
1: 对呀，很多人误以为那只是电子烟，完全不知道是毒品。但不论喝酒或吸毒，只要精神恍惚还敢开车上路，就是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
2: 没错，所以政府现在对酒驾跟毒驾都是零容忍，不止驾驶有罪，立法院最新修法也规定，如果明知驾驶喝酒或吸毒，我们身为同车乘客也要跟着连坐受罚哦。
1: 所以啊，这不只是驾驶的事，以后聚会看到朋友喝酒或发现有人接触来路不明的烟弹，一定要当场拉住他，帮忙叫计程车或代驾。
0: 嗯，懂了，保护朋友也是保护自己，绝对不能让悲剧发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部地区的路况越来越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啊，但已经没有那种很严重的拥塞状况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则是来到西螺交流道这里还是会有车速骤降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么这个路段严重塞车是因为在国一南下 231.3 到 234.3 公里，也就是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这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施工，影响也造成了施工路段不仅堵车，而且也造成在施工路段之前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大概从西螺交流道开始，所以也麻烦朋友在国一南下过了西螺服务区就要特别注意前方。

0: 车况提早减速因应哦，目前在施工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状况，大概要渐渐接近虎尾交流道过施工点之后才会恢复顺畅好走。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十九路中外侧施工，后方呢一路回堵到了崇德十五路了，而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受到一些影响哦。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0: 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哦，这个季后赛现在已经在做这个两个联盟的冠军赛了。那国联冠军赛来到第二场，道奇日本强投山本由伸今天出场只投 2.2 局就丢掉三分哦。那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单场4-0，还吞了两次三振。虽然道奇一度还超前比数，不过牛棚没办法守住战果，最后4-7输给酿酒人，系列赛道奇目前0-2落后了。而美联冠军赛呢，今天第一场啊，守护者靠着两发阳春炮追平，后面四局合计啊打进了7分，让光芒牛棚大失守。最后守护者在客场以7-3逆转光芒，守护者先拿到系列赛的第一胜。至于中华职棒部分，统一狮跟中信兄弟昨天一战定胜负哦。狮队选择推出只休息两天的王牌洋投布雷克，投打呢却是气力放尽，而中信兄弟强攻16支安打，包括两轰，以8-2击败了统一狮，在季后挑战赛以3-2挺进哦。那10月17号将跟魏全龙展开7战4胜制的台湾大赛，地点都在台北大巨蛋。跆拳道消息，17岁的跆拳道甜心王杰林昨天在巴黎大奖赛女子49公斤级一路过关斩将，挺进到了前4强，最后以0-2输给名古屋亚运金牌中国女将马静月，拿下铜牌。那么这也是她生涯第一面的大奖赛奖牌。好，桌球消息，沉默刺客林云如呢，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男单决赛，虽然以2分之差输给了日本世界球王松岛辉空，不过还是收下了1400分的积分，在最新的世界排名还是稳居第6。而冯艺昕跟郭冠宏则分别跃升为生涯最佳的第30跟35名，而两个人刚好都跨过了世界排名前40，免参加排名资格赛的门槛，提前取得明年度的国手资格。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上海男网大师赛再爆冷门，这个礼拜呢，以小胡子全新造型亮相的艾卡拉斯意外的以5-7、6-7输给比利时黑马贝格斯，而西班牙第二种子第3轮提前出局，也让同样已经晋级上海16强的德国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呢意外得利啊，即将在今年底坐上全球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并且荣膺德国史上第一人。29岁的兹维列夫呢，也是最年长第一次获得年终球王的球员。而另外呢，在这个希腊的西西帕斯啊，延续今年东山再起的气势，那么以3-6、7-5、6-3大逆转美国11号种子也就是佛里兹，那么希腊单手反拍名将3连胜挺进到了上海男网大师赛的16强，下个对手将是俄罗斯第5种子的梅德维夫。另外菲律宾的球星伊亚拉呢，历经了3盘苦战，以6-4、3-6、3-6被中国地主黑马诗涵逆转啊。那菲律宾的人气球星在武汉女网赛大爆冷门，一战出局。而张浩琴则跟日本的搭档加藤未唯遇上的是斯洛伐克的米哈里科娃跟英国科尼尔斯的组合，两组人马激战到了决胜的超级抢时。虽然呢，张浩琴瓦解对手4个赛末点，最后还是逆转失利，以3-6、6-2、8-10落败，连续2战都在第1轮出局。

0: 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大家好，洛家乃是霹雳布袋戏的受欢迎，处处接到台内分局传来特别任务，你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活动团，台中市台内分局长施永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络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啊，252.5公里，这是南下过南云交流道，那么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哦，请大家小心闪避了。地点在国三南下252.5公里的地方，刚过南云交流道。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03公里，也就过了彰化靠近花坛站备道，外侧路间有卡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来到西螺交流道，这里现在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么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过西螺到虎尾那两线车道封闭进行伸缩缝施工到礼拜五，所以造成这个路段严重的塞车，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要接近到虎尾交流道过了施工点才会顺哦。所以如果感谢朋友，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节目最后呢，来送上是吴淑敏跟施文斌合唱的闽南语歌《因为拄着你》。那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哦，这个12点半开始金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一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观乐午茶节目。好，最后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朋友说南下202.2到202.5公里，过彰化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哦都有掉落在车道上面，大家经过特别小心喽。好，跟您 say goodbye 了，那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盘中跌千点，回测48000关卡。IMF 估台湾今年 GDP 成长10.7%，全球罕见双位数成长。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公布最新的全球经济预测，预估台湾今年实质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由四月的5.2%大幅调升到全球少见的10.7%，不仅是亚太地区的第一，也被列为行塑全球经济力量中经济成长率唯一调整到双位数的国家。IMF 报告指出，台湾的经济成长独占鳌头，经常账顺差持续提升，远高于多数先进以及新兴国家，并预估台湾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0%， 失业率维持在 3.4%。 今年经济成长达到双位数的国家还包含盖亚纳跟南苏丹，成长率分别为 22.3% 以及 10.5%。台北股市开低走低，早盘跌破49000关卡后，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点，直逼48000，目前下跌869点，指数来到4843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沙烏地阿拉伯境内机场受到攻击，推升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6美元，加上美国本周将公布 CPI 等重要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半导体族群卖压持续扩大，拖累亚股全面走弱。台股开盘遭遇猛烈卖压，全指股领跌，电子族群成为重灾区，电子类股成交比重占大盘超过70%，加权指数跌破5日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走下杀取量这个方式来讲，当然对大家的一个压力就会来得比较大一点。五日线下弯，整个技术面仅有稍稍转弱，可能要在月线这边等量稍的一个萎缩，才会再往上做进一波攻击。
2: 分析师指出，台股位于历史高档。

0: 在国际股市回档之际，短线拉回整理难以避免。外资持续卖超，融资也明显增加，筹码面的变动使市场震荡加剧。尽管近期外部利空环绕，不过台股基本面依旧稳固，大盘在月线和季线仍有强力支撑。本周台积电法说会预期将释出正面讯息，待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将迎来新一波上攻契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国对台湾友邦巴拉圭贝里斯政要发布反制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采取胁迫与侵犯行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干涉内政影响外交。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发表国庆演说后，中共宣布在五处海域展开军事训练与实弹射击演习，又针对台湾友邦巴拉圭及贝里斯两位部长及政要祭出制裁。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这种心态与做法已引起全世界共同反感，台湾会持续跟民主盟友携手抵抗霸权扩张。
3: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对包括中华民国台湾在内的全球的任何主权独立的国家干涉它的内政，影响它的外交，而我们将会持续与我们的友邦以及民主同盟国家更强力的携手合作，维护自由民主人权，也维护区域的和平跟安全，同时更要抵制任何霸权集权的扩张。
2: 朱奎也表示，过去针对违宪违法的法案与预算案，基于维护宪政秩序，他采取不附属的宪法权利跟义务是被动且必要的做法。只要立法院愿意基于宪法精神与秩序，以及共同维护国家财政纪律，维护合法合宪的法律政策及预算，行政院欢迎立法院提出建议，愿意敞开大门跟立法院好好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特阿拉伯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关闭的期限延长到周六，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该机场自10号遭袭击后持续关闭，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11号另一起攻击则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这些攻击是沙国航空业近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冲击之一。除了受到中东各地冲突所苦，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攻击更加重压力，冲击也波及这个月原定在利雅得举行的活动，包括未来投资倡议以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已经有多名石油业高层从议程中撤下。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的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4: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5: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 0.002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 0.001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托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 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4: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

0: 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1: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

0: 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啊，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桃园芦竹有社区经传财务纠纷的枪击事件，导致一名男子中弹受伤，警方迅速逮捕四名关心人，厘清案情，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金杰报道。
3: 案发当时居住芦竹某社区许姓男子，疑似因为赌博百万欠款纠纷，遭邱姓、张姓和陈姓男子上门讨债。其后四人下楼谈判时一言不合，许姓男子突然取出枪支威吓。不过在随后众人抢枪过程中，子弹疑似意外击发，导致邱姓男子中弹受伤。许姓犯行妻子目睹过程见状，畏罪将枪支拿回住处藏匿。警方获报迅速赶到现场，将受伤邱姓男子送医，逮捕涉案三人，并将许姓妻子藏匿枪支查扣，厘清案发过程原因。求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芦竹警分局侦查队长苏成峰说，
4: 本分局将现场涉案人枪全数查扣，带回依法侦办，积极深入调查相关事证，报请检察官指挥全面厘清有无涉嫌其他不法情事。
3: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表示，维护治安公权力不容挑战，重申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行为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并将持续以具体行动营造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一栋木造平房凌晨发生火警，延烧三间建物以及旁边停放的汽机车，66岁陈姓屋主四肢烧烫伤，详细的起火原因还需要再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凌晨4:30左右接获民众报案，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上有车辆起火燃烧，火势波及临近建物，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实施交通疏导与管制，并协助起火处两侧住户安全撤离。消防局出动29车81人全力灌救，清晨5:12火势控制，6:04扑灭。高雄市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彭宝景说，
6: 有燃烧一户隔壁的铁皮屋，了解的状况是里面没有人受困的，带出来的屋主也都出来了。
5: 屋主66岁陈姓男子四肢18%烧烫伤，送医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消防局初步调查，现场是一楼平房铁皮加盖建物，屋内燃烧杂物，延烧三间建物，旁边停放的四部机车和屋主的营业小客车全毁，另一部自小客车则半毁，财务损失还有待估算。详细起火原因由消防局火调科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一中商圈连锁拉面店的许姓员工在女厕内装设针孔摄影机偷拍，目前只确认2名被害人，检察官依妨害秘密罪提起公诉，并呼吁拉面店的顾客尽速出面指认。记者黄俊伟报道。
7: 起诉书指出，许姓男子113年五月起在拉面店工作，利用打扫的机会在3楼女生厕所装设针孔摄影机，因女友怀疑男子劈腿，翻查对方手机档案，才发现相簿内有大量厕所偷拍画面，连自己前来拉面店探班也受害。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表示，检察官声扬男子获准依妨害秘密罪起诉，一审法院裁定羁押。
8: 许姓被告涉嫌利用在某拉面店工作负责清洁厕所的机会，在厕所内装设针孔摄影设备，未经同意摄入女性如厕影像，拍摄女性裙底隐私部位。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一项未经同意无故摄入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
7: 由于许姓男子手机内至少有40段以上的偷拍影像，但目前只有查出2名被害人的身份，检警呼吁曾经在三民路连锁拉面店用餐的女性顾客与第二检分局联系指认，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动保团体二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三猪吊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议职的公投案遭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修正，希望政府回应民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9: 根据

0: 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掉陷阱过去五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掉。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二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1: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2: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0: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掉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掉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2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法国南部一所国中今天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男学生持猎枪开火，造成校长跟一名教师受伤，目前均无生命危险。这名少年随后遭校方职员夺枪制服。当局表示，这起事件看起来与近几周法国高中生的抗议活动无关，目前已经依杀人未遂罪嫌展开调查。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2.2公里到202.5公里，埔盐系统前先前卡车爆胎停放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湖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7到367.9公里之间，高雄路段先前散落占用全线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70.7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南下70.9公里到72公里，过了龙潭的散落物跟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3号南下252.5公里，过了南云全线的轮胎皮同样清除完毕。国道3号北上410公里，零落前在外线车道有软垫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2公里，过了土城一内线车道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的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两架或四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两架或四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三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一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5: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即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4: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三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三人、选民十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前年发生街头情杀命案，一名男子持刀猛刺被害女子19刀致死，男子到案辩称没有杀人犯意，但高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今天仍判处无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6: 现年53岁，曾有恐吓伤害及家暴前科的素食男子，与被害女子多年前就曾是情侣，后来因故分手，直到4年前两个人再度相遇。已婚的被害女子又和男子维持男女朋友关系，但是男子不满女子提出分手要求，今年底跑到女子位于内湖的工作地点质问。发生争执后，男子当街持刀猛砍女子胸部、腹部19刀。路人发现内河，阻止男子犯行，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获，但被害女子因大量出血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动手，但否认有杀人犯意，也不乐见女友死亡。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下手猛烈凶狠，造成女子失去宝贵生命，并和家属天人永隔。犯后始终没有坦诚杀人，也没有和家属和解，犯后态度不佳，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驳回男子上诉，仍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携手三商美邦人寿推动理财防诈教育，截至目前已经走访27所学校，超过900名学童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侦查员徐博彦表示，今年以理财金头脑 4.0 圆梦共好行动为主题，透过模拟领薪水、缴账单、采买及筹备祭典等任务，教导学童分辨需要与想要，管理资源，并认识诈骗风险。
8: 那我们这个主要就是想要让学生之后就是可以从小就可以扎根他们的识诈教育，还有包括他们一些理财的这些教育。那我们有请就是在各个地方的我们警察同仁到现场，然后去跟他们做一个学生比较常见的诈骗的解说，然后也教他们怎么样去辨识，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知识也带回去跟家里面的长辈一起分享。
7: 许博彦指出，115年一到九月，学生遭诈骗案件约占全国总数的8.6%，显示防诈教育刻不容缓。课程也介绍假检警、猜猜我是谁以及假投资等常见手法，提醒学童牢记先停下想一想再查证，并将观念带回家庭。115年规划举办9场活动，后续也将与家福基金会合作，深入地方课后班，缩短城乡金融教育落差。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即将完工通车，新北市府提前规划周边重要路口号志实质，通车后将密切掌握车流变化，机动调整号志及交通疏导措施，降低通车初期的车流冲击。记者刘威报道。
9: 为了持续精进交通安全，新北市府召开道路交通安全汇报，针对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口即将通车，交通局除了在重要路口规划号志实质之外，更和警察局建立联合应变机制，密切掌握车流变化，随时调整号志，提升行车安全，同时也达到顺畅车流的目的。市长侯友宜说，
10: 通车前的相关重要路口，交通局完成号志执制计划，警察局也完成交通这整个维持跟警力的准备。
9: 此外，根据道安小组统计，115年9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至6人，较去年同

0: 期减少六人，下降50%，和112年同期相比也减少4人，下降40%。其中机车骑士、高龄者及行人等高风险族群死亡人数都是呈现下降趋势。市府也将持续针对台64线、台65线及重要连外道路，强化交通资讯发布、车流分布以及事故应变，并依照事故数据掌握高风险路段还有族群，全面提升道路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风险，高雄市卫生局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6家医院由医师及专业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9月底，已累计照顾209名高风险幼儿，强化儿少的保护网络。记者黄一豪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从114年5月启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逐步扩大合作医院规模，透过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成长发展以及家庭照护的情形，及早发现潜在的风险，并协助衔接医疗、心理及社会福利资源。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高雄市目前有6家医院共同参与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透过主动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及家庭照顾情形，希望透过跨领域合作，让孩子及早获得照顾，共同预防儿虐事件发生。
2: 卫生局表示，6家合作医院都已经建立高风险幼儿就医绿色通道，让有及时医疗需求的幼儿都能快速的获得诊疗。未来也将会持续整合医疗、卫生及社政资源，及早辨识风险，提供家庭支持，守护幼儿的健康成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115年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在台南市学甲区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迈入第47届的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登场，吸引全国335支球队，总共5387个人参与，再度展现华宗杯作为全国重要排球赛事的影响力。赛前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欢迎来自各地的选手跟亲友，利用比赛期间走访台南，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排球选手，输赢都能够拼尽全力。能够努力来争取荣誉，然后能够结交更多的好朋友，那也能够来到我们学甲北门地区来走走逛逛，能够欣赏美丽的风景。这个是很严肃的锦标赛，但是也是一个这个很友善来认识台南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到华宗杯排球赛。
4: 华宗杯是全国4大排球赛事之一。体育局表示，本届赛事特别新增国小混合组，提供更多学童参与全国性赛事的机会，透过团队合作培养运动精神，持续扩大基层排球参与人口。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邀请历届荣获金曲奖肯定的歌王歌后齐聚竹倩，西组实力派卡斯带领市民感受跨越国语、台语、客语的多元音乐美丽。记者曾佩蓉报道。
6: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熙、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7: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6: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在即将展开的亚洲行期间，可能会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美国跟北韩重启峰会外交的可能性升高。川普今年8月下旬也曾被问到与金正恩会面的目的是否还是推动北韩去核化，他当时不愿回应，只重申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川普第一个

0: 而总统任期内曾在新加坡、越南河内以及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三度与金正恩会晤，他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然而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2公里过了土城一，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83.8公里过了汉堡，外线车道的轮胎皮，请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西向的万大桥前，在外线有一栏掉落物以及小货车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随着人口持续成长，桃园正式迈入一环三新21线的捷运路网新时代。大家最关心的捷运绿线预计今年底优先通车北段7站，并朝119年主线通车目标迈进。绿线延伸中立、中线及三鹰延伸到八德都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同时青线、绿园大溪、橘线跟新桃林线的可行性研究持续在推展，争取115年提送中央审查。桃园的八条捷运路网现在是八线齐方，交通更完善，让市民朋友通车可以更便捷。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工地减速慢行，再次感谢市民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10月13号，时间呢来到了。这是下午的1:06。那今天是星期二哦。好，那昨天呢才刚历经过一个礼拜一。好，那也是呢连假之后继续回到工作跟上班的位置上面哦。不过呢十月份大家还是有一些盼头的，10月25号呢还有一个连续假期。虽然说光复节偶尔也是会容易被忘记啦。不过呢这一次像是国庆是放5、6日嘛，好，就9号、10号、11号，光复节呢则是放24、25、26，因为光复节是礼拜天，所以补假就是往后一天挪，就是放礼拜一这样子。好，那这个也是稍微来提醒一下大家。我是觉得在国庆连假期间呢，好像意外没有说这个车子的车流量哦，有一般我们前面预想的这么多。可能是因为离中秋节太近了啦，所以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说，就是比较偏向于短程的一些出游哦，就比较那种返乡长途的返乡可能就比较少一些些哦，因为想说中秋节才刚回去过哦，所以接下来就可能一些短途的一些旅游附近的地方走一走这样子，那也是蛮不错的，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在中秋节的时候也是被塞怕了，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我是觉得啦这几天有很有那种秋老虎的感觉，怎么回事啊，好还是好热哦，明明持续都已经来到十月中旬了，但是外面的太阳还是里头恰呀呀。好，那今天我也是稍微有这个外出采访的机会，然后呢车一停好，然后要准备走到那个活动地点的时候呢，哇，沿途呢就看到好多人雨伞都在撑起来哦，要遮阳，然后就觉得说哇这个天气真的是不得了，如果路上没有行道树的话呢真的是会受不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多多的来补水。好，然后呢那个防晒也记得要擦，然后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那个防晒呀，也有就是有一些你

可能容易忘记的地方也记得要擦到，比如说像脚踝，或者是说呢，哦，你有一些朋友哦，可能是比较喜欢穿 V 领啊，或是圆领的一些衣服，有的时候那个领口会比较低一点点哦，有时候那个胸口脖子的部分也记得要擦到哦，因为我之前呢就曾经有出去玩的时候，哎，忘记哦，就是脖子也顺便一起抹了，然后就发现就是说隔天那个这个脖子前方就红红的一片，然后很明显晒伤，而且因为现在大家都还蛮流行会用手机挂绳，对不对？就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用手机挂绳，好，所以呢就我的那个脖子前方哦，就是在锁骨这一块呢，就有很明显的两条手机挂绳的印子哦，就是晒印晒在上面，然后就觉得蛮搞笑，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有一些你可能会遗忘的地方呢，防晒也记得要补到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继续看一下，哦，今天的天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好，那今天的整体环境是偏干，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整体云量偏少，风力也比较微弱，夜间辐射冷却会稍微比较明显，清晨呢气温会再更凉一点点，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大概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温度会再更低一些，早上外出呢要记得添加衣物，但是白天阳光出来之后，就像刚刚小荣说的，气温回升的幅度非常明显，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呢来到29到31度，其余地区32到33，中南部内陆会再更高一些些，白天偏热，日夜温差非常的大，所以呢大家建议哦，就是可以用那种洋葱式的穿搭，就是呢冷了赶快加一件衣服，热了还可以再脱掉，这样子不要说一件就想要到位，因为这是早晚温差太大了，应该是没有办法。那另外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更为明显，所以提醒大家要留意温度的变化哦，来去决定你的穿着咯。另外呢，天气虽然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如果要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呢，这是知道一下就好了哦。今年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未来会往东北方移动，对台湾天气是没有影响的。不过日本的话，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们可能可以持续关注。还有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东北风，东北风可能会夹带境外污染物移入，影响到中南部地区哦，这个污染物容易累积。那今天北部花东空气品质是普通，其余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金门、澎湖则都是橘色提醒的等级，要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咯。接着再继续一起看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哦，这是1968即时路网图，有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分别是在国一南向60.2公里，大概是过中立转接二路段有沿线散落物，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向72公里杨梅端前有出现散落物，继续往北走，北向69到68.5公里杨梅路段一起施工维护，也导致杨梅到右施的北上车速全再降到60公里以下，以及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北上54公里，这里呢大概是机场系统前也有出现散落物的状况，今天散落物状况有一点点多，欸，也提醒大家如果后方有在运一些货品货物的话，一定呢要注意，好的把它固定好再来开车上路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麻烦帮我们按2进行通报哦。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哦，有的时候呢感觉，哦，这个人要有这样子的一些心态，哦，有的时候呢这个多管闲事反而是怎么样，哦，会被自己气到啦。那接下来继续一起听歌。

时间来到下午1:17，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的，就是呢，在近期哦，这个国际货币基金会呢是其实有召开相关的一些会议哦。那这个 IMF 呢，其实也有来公布了哦，这个相关的一些经济体的这个经济成长的预估哦。那国际货币基金呢，也是在12号昨天的时候公布全球最新的经济预测。台湾的部分呢，预估台湾今年的实质国内生产毛额，也就是 real GDP 的成长率呢，由4月的5.2%大幅调升到全球少见的10.7%。那大家可能会不晓得，就是说这个

数字的背后意义是什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 10.7 呢已经是亚太地区第一，也是被列为行塑全球的经济力量当中呢经济成长率唯一调整到双位数的国家哦。你就可以知道原本是 5.2 哦，这真的是大幅的提升，而且其实很少这个经济成长率有出现双位数字，就是有突破双位数字的一个成绩。那这个是世界经济展望的一个报告哦。那预估就是说刚刚看到是台湾，那全球的一个经济成长率预估是来到 3.1%。 好，那 IMF 这边呢其实对台湾的经济成长是抱有非常正面哦，而且乐观的一个预测，预估台湾经济成长会独占鳌头，经常正顺差呢是持续的提升，而且是远高于多数先进以及新兴国家。那这个报告同时预估台湾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 CPI 跟失业率，那 CPI 年增率是 2.0%， 高于四月预估的 1.5%， 那失业率则是持平，维持在 3.4%。那报告预估当中呢，亚洲先进经济体其他还有包含日本、韩国、新加坡的香港实质 GDP 的成长呢分别是 0.7%、 3.3%、 5.0% 跟 3.8%， 另外新兴国家包含印度、印尼、越南则是 7% 还有 5.1% 跟 8.4%。 那美国的部分呢在报告里面指出今年跟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 2.3%， 欧洲大概是 1.1% 跟 1.2%， 中国呢则是 4.5% 还有 4.0%。 那在 IMF 的报告当中呢是认为现在尤其是面临中东的战火之下，还有人工智慧驱动科技力量呢是有抵消了地缘政治的不利因素，那科技出口还有高额投资跟资金深化短时间内会持续造成影响，那长期来说呢 AI 会快速改变生产力的结构。所以根据这一份报告分析，台湾跟韩国是 AI 产业链体系的上游里面呢唯二生产先进晶片的经济体，两国呢就占了全球的 AI 云端运算硬体的经贸范围已经这个超过 62%， 就是已经超过一半了。好，那另外呢其实这个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其他的经济体的经济成长是达到了双位数，包含了盖亚跟南苏丹成长率分别是 22.3% 跟 10.5%。 好，那要是跟台湾一样就是有这个达到双位数的，不过台湾现在应该算是就是说本来就还不错，然后还有成长空间。好，那相对来说呢另外可能两个国家之前可能有面临一些战乱啊等等的状况，所以就等于是可能战后之后这个经济呢在持续的复苏的状况，所以可能不能同样的来去做比较不过只能说就是说这一份报告可以看得出呢 IMF 对台湾可以说是寄予厚望啦。那接下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矜持成长方法论。

时间来到1:29，刚刚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胡旋武的歌声。好，这首歌曲呢叫做《成长痛》。好，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面临很多的一些抉择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个痛苦。其实就像你长高一样啊。好，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呢，就是脚有时候半夜熬的睡一睡，就会觉得会痛啊，觉得说这个是在长大的一个象征。但是呢，长到小学那个小学国中之后就没有再痛了，所以就没有再长高了。还是希望它可以痛久一点哦。好，那么呢，待会儿在1:30，我们就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的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姓男子多次在喝酒后情绪失控，骚扰伤害邻居，是地方上的头痛人物。彰化县田中警分局贯彻犯罪零容忍，依法拘提这名社区滋扰惯犯移送，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黄志伟报道。
2: 田中派出所调查，9月30号发生赖姓男子涉嫌酒后持刀挥舞恐吓滋扰邻里案，严重影响周边民众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秉持犯罪零容忍、守护民众安居环境的决心，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田中所徐汉伦所长表示，赖姓男子有反复实施伤害、恐吓及毁损等不法行为，积极搜集证据，进行预防性羁押，有效遏阻违法行为延续，让社区居民重获安宁生活。
3: 针对本辖赖姓男子经常酒后滋扰邻里及持刀恐吓挥舞之违法行为，本分局非常重视，经搜集相关犯罪事证，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于10月7日持拘票拘提犯嫌到案，并经彰化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有效遏阻犯罪。
2: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强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天职，绝不容许任何个人行为危害社区和平与挑战公权力。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北市南机场单元寺在113年花莲大地震后建筑受损，一度引发居民对居住安全的担忧。今天公办度更正式签约，预计投入近39亿元，新建2栋24层楼住宅，规划提供302户住户，希望改善居民居住安全。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机场整宅单元四曾被列为黄灯建筑，在经过0403花莲大地震后，因建筑受损严重，台北市政府随即成立临时指挥所，除协助住户安置，也启动建筑补强以及都市更新整合工作。台北市住都中心更在后续推动住户意愿调查，准配率更达到 92.82%， 显示居民强烈的整改意愿。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5: 所以我们同时召开都更说明会，我们积极来推动我们房贷型都更整宅专案，所以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的整合，短短2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整合，走到今天招商完成签约这一刻。
4: 都美建设则表示，本案预计新建2栋地上24层、地下4层的建筑，规划提供285户一般住宅以及17户幸福住宅，并设置店铺、活动广场与绿化空间。基地临近捷运万大线 LG03 预定站，未来期盼透过都市更新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延续南机场在地的生活特色。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屏东旅游购购节进入最后倒数，屏东县政府邀请民众

0: 把握到十月底的旅游时光，来屏东住一晚玩一趟，享受秋季屏东丰富的山海风光与精彩活动，并参加抽奖。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旅游购购节最大奖是汽车，目前已经抽出了五位幸运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伟表示，屏东旅游购购节以住一晚抽大奖为主轴，透过住宿消费登录串联旅宿以及在地观光消费。活动期间推出汽车、电动机车、iPhone、iPad 以及家电等多项好礼，鼓励旅客来屏东住宿旅游，也带动旅宿以及周边的观光消费。
2: 每1000块就是一个序号。所以你花3000块，你就取了3个序号，放到里面电脑去抽奖，说你有3张门票的机会了。所以中奖几率持续放大，参与这个活动的合法的旅馆、民宿还有资格参与抽奖哦。
1: 民众在5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实际入住屏东合作的旅宿，取得符合活动规定的发票或者住宿凭证之后，可以在11月5号的晚上11:59之前完成登录，系统逾时将会关闭。相关活动可以上屏东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3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时间来到下午1点37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欢迎在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是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AM1512 千赫还有 FM94.9 的频道，那在桃园大部分的地区哦，还有新竹呢我们收听的品质都还不错，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如果是手机上面的话呢，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点击进去就可以收听到，就有网络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收听得到我们及时的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锁定收听警广的每一个节目咯。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这就是最新路况的部分了。国道在国道一号路段南向60.2公里，这里是中立转接路段，散落物的状况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

好，这是南向95.4公里新竹前出口匝道，现在是车多排队，如果准备要在这里下匝道，请记得要提前变换到最外侧车道哦。还有南下的117.4到118.6，以及南向120.6到121.1公里，这里呢就等于是过了头份之后，然后一直到头屋之间

返前，出口匝道也是车多排队的。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接着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要继续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声呢，是来自于 Jim 邓紫棋重生版哦，因为他其实之前有一些这个跟经纪公司的一个纠纷哦，所以呢他像 Taylor Swift 一样哦，就是很多都有这个新歌曲，一些经典的歌曲都有新的 Taylor's 这个 version 哦，那这个是重生版哦，这个这一首歌曲回忆的沙漏。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您是热爱音乐哦，而且呢想要体会一下现场听歌手唱歌的这种临场感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其实很多朋友都还蛮喜欢听演唱会的，对不对？好，那来告诉大家呢，这是一个可以免费听演唱会，而且是拼盘演唱会，不是说可能一般演唱会都是可能你特别喜欢某一位歌手，所以你就去听他整场的演唱会。但有些朋友就觉得说，其实还蛮多歌手呢，你都觉得想要一次来这个。讲一网打尽好像也不太对，就是说一次呢可以来满足，一次来满足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是2026的新竹市巨星演唱会，在10月17号，10月17号都是这拜啦啊，这个礼拜六哦，17号，那会在下午的时候呢，在新竹的大南亚公园这边来开唱。这里是邀请到了7组的实力派卡司的歌手，会带来非常多也是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而且有些朋友想说，哈，那这样子的演唱会适不适合带比如说长辈或是小朋友来听，会不会长辈觉得说这个歌他没有共鸣，或者是说小朋友就听不这样子，是适合什么样年龄层？告诉大家这次其实都有帮大家想到啦，所以其实呢也可以呢全家大小一起来共同参与。这一次呢是邀集到跨越了国语、台语、客语后很多元的音乐魅力的7组的实力派卡司一起来开唱。好，那这一次呢这个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邀请到了创作鬼才卢广仲，他的歌曲应该在台湾流传度也是非常的广用很独特的嗓音跟充满个人特色的歌曲呢，为大家带来温暖又富有感染力的演出。另外这是实力派唱将李圣杰这个情歌王子的称号就是用这种深情的歌声呢，带领大家重温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旋律。说到这个李圣杰呢，也许大家可以现场看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演唱，就是说手放开这一首歌曲，他是不是真的在唱这个某一句歌词的时候，真的会无意识的做出一个挥手这个网球挥拍的动作，大家也许可以来观察一下。好，那另外呢还有金曲歌后这个孙盛希也会在这一次的舞台上面来演出，还有新时代的歌手李子森也会有充满活力的一个演出。那李子森他其实呢也有唱了还蛮多的台语歌曲，所以可能一些婆婆妈妈都对他不陌生。好，那另外还有这一次有荣获这个客语的金曲奖客语的奖项的这一位创作歌手黄雨涵呢，则是用他很细腻的歌声来唱出对土地跟生活的情感。另外还有我们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播过的这一位歌手白安，他的这个很空灵的嗓音啊，还有他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一个创作风格，包含他的咬字也是让大家呢记忆深刻。好，那如果想要听现场的话呢，欢迎一起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来。另外还有人气的歌手谷谷吕思伟呢，则是大家知道他是 MP 魔幻力量的前团员嘛，所以他歌曲我觉得是都是比较有活泼，然后呢古典比较密集就是大家听的会感觉就是嗨起来的歌，所以邀请大家一起在大南亚公园呢一起热力的开唱。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今年对新竹来说是一个很爱唱歌的一年，因为呢从2026的新竹九降风音乐节当中的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就为今年的音乐活动揭开序幕了。那这个活动主旨是希望给年轻创作者一个发表作品累积舞台经验的机会。那另外呢新竹市的金曲歌王黄子轩与山平快呢也在九降风的舞台演唱他特别为新竹市创作的客家歌曲就叫做 Sinjut 就是新竹
用客语来唱出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另外在八月还有登场一个新竹市2026的金曲传唱音乐会。好，那这个呢则是邀集到了民歌教父陈鸿明，也带来呢专门为新竹创作的国语歌曲，唱一首新竹的歌。所以现在客语呢跟国语哦，其实都有一个版本咯。好，那十月份的时候文化局还要举办2026的新竹城市新生的歌唱大赛。好，那让有歌唱梦想的市民朋友可以站上舞台。所以其实呢今年度的音乐活动可以说是满满的。好，那不管是给年轻人或者是说给年轻人的音乐梦想的舞台，还是说呢给可能比较长辈就是所传唱的这一些经典的歌曲呢，都希望大家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位置。那这次演唱会呢就是以精彩新竹为主轴，也算是今年的一个结尾啦，邀请到这一些大咖巨星一起在现场来开唱。所以大家如果有空想要一起来听非常好听的歌曲的话呢，就欢迎大家在10月17号这个礼拜六下午呢，一起来在新竹市的大南亚公园来集合咯。接着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这一次会一同来上台演出的李子森的歌声《新瓜》。

来自于西西孙盛希，想想你也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了1:59，待会在2:00整对时再继续呢，一起来关心一下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待会呢，要来为大家一起关心的是我们今天的周二劳资布告栏的节目单元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求职好找资源的同时呢，千万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了。那我们就待会儿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向你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63.3 公里过了中坜，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的中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294.9 公里在麻豆站被道前，内线以及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3.3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4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篮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庆芳。桃园第一条主办的捷运绿线，为大园啊溪口站甲桃园艺文特区七个车头已经全部进入通车，并上尾一个阶段，为了让市民朋友享受捷运带来的便利生活，市府团队用上高的效率，成功把本来要六到八年的工程修短到三年八个月，优先通车的路段、车头、消防安全检查全部通过，无障碍设施，我嘛继续的优化。营运人员的教育训练，甲后壁的气运转嘛咧准备中，我以上悬的标准，一项一项来检验，提高效率，予所有的听众朋友提前有法度享受便利、安全的捷运服务。感谢市民朋友甲咱行车的这些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首歌曲哦，我其实呢不知道他们有共同合作过诶。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古巨基跟告五人共同合作的歌声《成长的错》哦，粤语的歌声。好，在这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2:10。现在呢继续哦，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南向60.2公里呢，中立转接二部分呢有掉落物的情形。另外国一南下的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60，以及呢国道部分的国一呢南向71公里杨梅端也有出现路面散落物。接着呢就是在北上路段有拥塞的情形，归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呢现在降到低于60公里，真的是车子比较多诶。好，那有更多的这个先前在国一南下还有一起排除的状况，再来补充一下，是国一南向63.3公里过中立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后方的交通状况呢目前是看起来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不过呢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那持续的为大家关注当中。另外国道二号的西行14.6公里南桃园前中外侧车道掉落的纸箱已经接获排除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张含韵，生长于时间之外。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含韵，也是呢电视剧《樱桃琥珀》由张凌赫跟周金麦所主演的电视剧，好的歌声《生长于时间之外》哦，相对来说这议题比较相对沉重一点点的一部电视剧，然后在讲成长的痛啦。好，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一下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我们周二的劳资布告栏。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秀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首先来到下午2:17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周二的劳资布告栏。今天劳资布告栏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就是呢，这个在我们刚刚分享过，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啊，大家就是希望呢，能够来去申请更多相关的一些政府的资源啊，包含在就业上面，或是说再度就业上面呢，能够有一些更多的支持，那也更合理的来运用政府的美意，来让大家呢，在不管是失业求职的路上啊，都能够呢有更好的一个这个靠山跟依靠。好，来帮助大家呢度过可能稍微比较艰难的这一段时间。那来跟大家分享哦，其实呢，这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这边有来推广呢所谓一个叫做妇女再就业计划的自主奖励训练，自主训练的奖励。好，那其实呢，就是希望能够陪伴妇女朋友们呢，包含做一些职涯的训练啊等等，好，来帮助大家呢，可能从这个家庭继续回归职场。好，那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近期呢，劳动部的桃竹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就有接到民众的反应，有不明单位或是个人呢，疑似是以妇女再就业计划的自主训练奖励的名义呢，对外来办理说明会，甚至这个说明会还会收取费用啊，甚至还会搜集民众的个人资料。所以桃竹苗分署也特别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好，这个说明会

的这个部分呢，分署跟所属的就业中心从未委托过任何第三方单位或是个人来办理妇女再就业计划的自主训练奖励说明会或是代办申请。好，那民众呢，如果是想要申请自主训练奖励的话，也是不需要缴交申请费或是任何其他相关的费用，所以叫你要缴钱。好，还有呢，用个人的名义哦，就不是呢桃竹苗分署来举办的，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好，这个都是诈骗哦。

哦，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哦，这个也不要相信呢，哦，不要相信呢，就是说，这个不明单位或是个人，哦，用这个计划的名义宣称，就是说可以帮助你保证申请成功，或是代办可以提高核准几率，还有参加政府补助计划就可以获利，以及加入会员就可以领取补助，哦，或者是说要购买商品课程才能申请，甚至要求缴交保证金、会员费或是其他费用，这个呢都是不正确的。你要申请呢，根本就不用这么麻烦，直接哦资料备齐，然后呢向哦这个桃竹苗分署这边来做申请就 OK 了，哦，就 OK 了，哦，千万不要觉得说啊这个申请是不是很困难呐，啊，然后呢这个代办就说啊你申请可能成功几率很低啦，我来帮你申请，我来帮你弄，哦，这个其实呢就是不正确的一个说法，哦，那不正确的说法我们都一定要认明官方的相关一些资讯，哦，那另外呢在办理补助相关申请的时候也要注意，除了钱之外也要注意个人的资料安全，你的身份证件、劳保投保明细还有其他的个资呢都不要任意的来提供，提供资料之前也先确认资料用途是不是有的确有申办的必要，还有金融账户、提款卡密码这些重要的资讯呢也不要提供给不明的人士。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直接呢好来上，哦，这个桃竹苗分署或者是所属的就业中心，可以直接电询，或者说劳动部有他自己的网站，哦，不要呢透过其他不明的人士或是非官方的管道来做办理，避免受骗，并且保障自身的权益哦。

好，那么呢，在分享完这个资讯之后呢，我们也继续一起来听歌咯。这一首歌曲呢，要一起来听到的是，好，这一首歌曲呢，要一起来听到的时候，那其实很多这个妇女再就业好的一些计划呢，其实都是可能一些妈妈啊，或是等等，想要继续的回到工作的岗位上面，那其实他们在家庭当中也是最温柔的一个支撑，那希望呢可以继续回到职场来发光发热，一起听到这首歌曲《幼童温柔海》。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跟庄脚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经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3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1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及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2: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3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3人、选民10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17号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受罚。
4: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道以南约0.6公里，全长大约8.23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5: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2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1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4: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完工启用，不止完善公共设施，也提升了安南区的发展机能。
4: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是否投入4.02亿元，完成了8.9亿公顷土地整体开发，开辟9条道路、2座公园，并设置地下滞洪池跟停车场等公共设施，改善安南果菜市场周边环境跟交通条件，提升区域居住品质、都市发展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6: 可以大大的让这个地方的开发，将来的民众不会受到洪灾之苦。那所以说，不管是公共设施，不管是这个滞洪池，不管是土地充分利用，还有公司都得利，那这是最好的一个范例。

0: 就是我们公办湿地重划啊，宜中湿地重划工程能够顺利完工。
1: 地政局指出，宜中湿地重划工程历时三年多顺利完工，将进一步改善区域土地利用跟公共设施条件，为安南区未来人口跟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市府将持续推动土地整体开发，兼顾防洪安全、环境品质跟居民生活需求，提升都市机能跟土地利用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动了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六家医院由医师还有专业的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九月底已经累计照护了29名高风险的幼儿，强化儿少保护网络。
3: 金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2度，北部21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外岛则是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金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6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5: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2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7: 时间来到2点37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继续更新一下最新路况了，有新增几个拥塞的路段呢，我们一一来看一下。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路段呢，南下路段的桃园到机场系统目前车多，时速50到6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现在呢是在这个北上新竹往竹北交通状况有稍微好一些了，车速有提升，大概60-70左右，刚刚一度就是有降到60公里以下，现在大家可以比较放心。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的69.5公里呢，往杨梅方向则是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国一北向69到68.5公里呢，则是沿线施工维护。继续往北走，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车速呢是低于60，以及国道二号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50公里左右。接着我们看一下国道三号部分，在国三南向的89.5公里竹林前路段呢，也是有沿线的散落物掉落，还有在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呢，大概是香山路段也

移动性施工。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剩下大概50公里左右。另外来分享一下高架的一起施工情形，是在国一高架的五羊高架北上的73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倾直到过杨梅内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国三，继续一起看一下国三北。

铁桶已经排除，掉落的铁桶已经排除。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今天节目的播放歌曲呢，来自于曾伟中丁佩君《落花香》。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为大家哦一起来更新一下，这是台61线南下37到41公里之间，桃科一直到观音路段呢有沿路散落纸箱，有沿路散落纸箱这个状况呢，也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那继续在南下的34公里过草踏路段内侧和外侧车道之间呢，也有纸箱散落，不晓得是不是同一台车沿途在掉箱子哦，这个状况非常的危险，提醒大家行经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一个很可爱哦，让大家在旅途当中呢，即使是在休息站也可以呢享有满满的一个活动哦，就是完全都不会无聊哦，就是明明就是休息一下，但没有想到呢这个休息站哦也是非常的丰富哦。这个是台61线的58公里处有个新丰休息站的借问站呢，推出了系列活动，叫做桥见新丰借问启程系列活动，把原本提供旅游咨询的借问站呢化身成为趣味旅游探索的据点。10月12号到18号前往借问站完成指定任务，就可以获得限量的纪念徽章。好，那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其实也是串联台湾西部沿海观光的一个重要交通路线，那新丰休息站也是很多朋友会选择哦来补充体力的一个中继站。那这个其实呢这个新竹县的传播行销处更是希望这边可以成为探索新竹县海岸风光的旅游起点，所以县府跟休息站合作来设置了借问站的服务，你在这边可以提供哦，这边有提供旅游咨询、周边景点跟在地美食的资讯，期盼呢借由互动式的活动吸引旅客从只是路过新丰转为呢停留在新丰，进一步带动周边景点探索跟地方的观光发展。那这个活动其实是有线上线下的双重参与方式，在现场的旅行任务呢是从即日起直到10月1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新丰借问站举行，只要跟指定的活动背板合影打卡，并且索取任务卡完成集章，好，并且呢在休息站的商家消费满10元就可以兑换限量的最爱新丰路的纪念徽章，这是送完为止。好，那如果呢在这个期间大家还没有办法安排到新丰来一趟小旅行的话呢，也不要着急，线上也是一样有办法来参加活动的。好，那有个线上小学堂，10月18号之前扫描活动 QR code 完成知识问答，并且符合活动指定条件就有抽奖的资格哦。好，那邀请大家呢可以一起在行经西滨公路的时候把新丰休息站纳入旅游的行程，那透过借问站也可以取得更多周边的一些旅游资讯，让大家呢在这个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在这期间呢也可以顺便来获得一些随机掉落的小惊喜哦。好，那么呢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莫文蔚，中场没有休息。

刚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曾伟中、蔡家珍的歌声《爱免怀疑》。欢迎呢，在3:17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

那么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是满分玻璃室。今天满分玻璃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呢，就是哦。这个在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咯。那首先呢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真的是历经非常的久哦。这是新竹市警局第二分局关东桥派出所两位警员王彦汉跟刘家璇哦，是在九月下旬晚间担任九月初晚间担任巡逻的时候呢，接到通报说在金山石街这边呢有自伤的案件。那两位员警到场之后了解呢，这名民众他其实是因为长期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然后呢刚好屋漏偏逢连夜雨哦，就工作上也不太顺，然后跟家人呢相处哦也是有一些状况，所以导致有出现了寻短的念头。那远景到场之后呢，这一名民众他已经把身体大部分都悬挂在七楼的女儿墙外，而且情绪是极度的不稳定，现场状况非常的危急。那当下两位远景跟消防人员呢是轮流进行温情攻势跟耐心劝说，因为这个时候真的是要非常的有耐心，因为他正在情绪很崩溃的当下你如果呢跟他讲一些就是可能不见得说什么都有用啦，因为他真的就是在很极端的一个情绪之下那甚至呢这一切都还是在滂沱大雨当中发生的，所以警校也非常担心就是他会不会一个手滑就掉下去所以真的是很危急。好，那在滂沱大雨当中呢是历经将近一个小时，终于呢是攻破这位民众的心房，顺利呢把他拉回安全的地方救下来，后续也协同呢救护人员借护把这一名民众送往新竹国军医院然后也联系呢这名民众的

家属到医院来进行照护，那家属也对于警方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予的协助非常感谢，尤其呢是在风雨当中还不畏艰辛非常致力就是守护呢大家的安全，也是成功挽救呢一个家庭。好，那这个家属也是特别的来表示感谢哦。另外呢，这个则是新竹市警局第二分局埔顶派出所副所长曾国清以及警员蔡东炎，是在九月中旬晚间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呢，接到通报说有一名民众他跟他的高龄父母亲是从外地前来，应该是特别可能是老饕啦特别来新竹用餐，或是刚好来玩特别来这边吃饭这样子。那他呢这个就是把家就是把这个高龄的长辈稍微呢安顿了一下之后，就说我去开车过来，就没有想到呢爸爸妈妈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走失了。那这个小孩就非常的着急赶快呢就是报警寻求协助。两位员警呢到场了解之后，也理解他非常着急的心情，在附近的路段呢仔细的沿线搜索，最终呢是顺利的找到这一位这一对这个高龄的长辈那也通知呢这名民众到场。那这个民众也非常感谢警方热心的协助，尤其是因为这种突发状况的当下，而且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要找谁，而且又是吃晚餐，所以有时候出来就是天色都已经非常昏暗了，那可能长辈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有的时候长辈可能也没有习惯就是用手机来去做联络，那还好呢警方及时的出手来协助解决了这一场外地用餐的惊魂记。那么呢也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柯敏勋，好好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哦。

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周一续挫 335.63 点，连四黑，日韩股今天也走弱，拖累台股今天盘中最多重挫超过1200点，回测48000点关卡。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下跌960点，收在48341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250亿元。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2架或4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2架或4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吨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4: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5: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0.002 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0.001 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脱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食药署已经从2015年9月22日起至20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至50%。
4: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景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创世基金会今年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活动，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6: 18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7: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万元的看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世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伊正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深知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呼吁各界支持创世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8: 那种心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最后在跟他聊的时候是

0: 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三式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2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礼及红包，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1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1: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0: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1: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巡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0: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1: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2: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收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3: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2: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4: 时间来到上午3:39，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就是关心一下，我们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有新增一些车祸事故，也有排除的一些好消息，我们一一来看一下。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路段呢，在北向新竹往竹北的就是这个拥塞路段，目前看起来已经逐渐

渐的恢复正常车速，时速有来到60到70。往北走，北向69到68.5公里是工委户持续进行，还有国一北向57公里内坜路段呢，也有出口匝道拥塞。国道2号就是大竹往机场系统方向，车速低于50公里。另外，国道3号呢，关心一下，这是在国三南下过关西，一直到竹林前的路段呢，八

通力转接到前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咯。还有呢，继续看一下在台61线好消息，南下34公里过草踏内侧和外侧车道呢纸箱掉落，北分局回报啊，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是今天节目的歌声，来自于朱新东最舒适的危险。

0: 好好听话。
1: 时间来到下午3:50，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呢是今天的青春放送。

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考考大家的什么眼力啦。那这其实是在对话讯息当中比较常见哦，近期呢在 Threads 上面爆红的一个情侣聊天的游戏跟迷因哦，就是大家呢近期不知道哦，有没有看到就是说哎要来互相测试哦，这个男朋友跟女朋友哦，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那个情侣其实之间都很肉麻，对不对？互相称宝贝啊、宝宝啊之类的哦。那就有网友呢在 Thread 上面就分享啊，常常就会打说：“哎，宝宝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可能要晚一点下班，或者说我今天加班，或者说我们那个宝宝，我们今天去吃什么东西好不好？”这样，那通常呢就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对话哦。但是有一个网友呢就突发奇想，他想要知道说他的男朋友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的看他的讯息，还是说就是大概浏览一遍就过了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偷偷呢把这个宝宝这个字请这个字呢偷偷换成实时哈，那因为实在的实，好其实的实跟宝宝的宝、宝贝的宝其实长得非常的像，因为我这猛一看呢会没有发现，好，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偷偷的就是用实时称呼了一整天的男朋友啊，到最后呢这个男朋友终于发现，但是呢这个男朋友居然是因为看到虽然上面有人已经在讨论这个梗了哦，所以呢才发现啊，就被女友抓包说其实没有认真的看那个内容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他有 get 到那个就是对话里面的意思就可以了，有的时候真的不会逐字看欸，因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中文字的顺序其实不影响阅读，比如说你看到什么这个阿火山小里车，那你其实自己脑袋里面呢会把它排列成为你常见的一个模式，就是阿里山小火车，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一行看过去，有时候一些字是乱的，但是主体结构在，你还是看得懂它的意思，所以有时候它那个实跟宝真的长得太像了，尤其是现在大家可能滑 3C 眼睛都没有到太好，所以就没有发现变成实时这样子。那很多人呢都是抱持着一个有趣的心态，然后跟自己的另外一半来玩玩，因为这个宝宝其实没有任何就是说就是性别意涵在里面啦，所以其实呢很多都是测试男朋友或是测试女朋友都有哦。那所以现在呢就变成就是说自己的另外一半什么时候呢会发现，然后变成网友最想看的一个结果。那这个甚至还有一些，因为现在这个梗很热络嘛，有一些人呢也是在网络上5G 冲浪哦，就是早就看到这个梗了，甚至呢还寄出了回击哦，回击哦，就是说这个实时呢早就已经早就已经不流行了这样子哦，就是有些人就说实时我们今天去吃什么好不好哦，然后呢对方就回了一句好哦，赛赛，好的赛呢就是比赛的赛，那跟宝宝的宝其实长得也非常的像哦，所以呢还晋升出了赛赛这样的一个用法哦，那变成两个人呢一起在接梗这样子。好，那另外一则这个贴文则是讨论说实时是有宝宝的人才能玩这个玩的梗这样子，那这个赛赛呢反而成为讨论里的下一个笑点，就是说那我们就没有另外一半是怎么样，只不能当宝宝也不能当实时，只能当赛赛了吗？我就觉得蛮好笑的哦，就是两个彼此都知道梗的人在互相接梗，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互动。好，所以呢有的时候魔鬼藏在细节当中，让这个魔鬼藏在细节当中哦，这个虽然上面的爆红的情侣测试，我是觉得不需要太把这个结果就是看得太重，就是一个很好玩有趣这样子的一个小测试，就是让大家生活当中多了一些趣味这样子。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这是所谓的实时到底是什么梗。那现在有一些人呢也会偷偷的在自己比如说 IG 啊，或是一些网红啊，也会在自己的贴文里面比如说称呼自己的粉丝可能原本叫宝宝那现在也是偷偷换成实时，看有没有人认真的看这一则贴文，然后变成一个考验眼力还有全民来找茬的一个小游戏，蛮酷的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郑永新刘姓名心爱的宝贝。

0: 来自于郑永新、刘信明的歌声《心爱的宝贝》。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来欢迎下下档节目主持人海伦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大家好，又到四点喽，
0: 没有错。好，我们刚刚今天在分享，就说考验眼力哦，就偷偷把宝宝打成实时，到底呢对方会不会发现？啊，就发现说，近期这个情侣之间哈，也是很流行这样子一些小小的测试哦，
1: 把四个字成语打乱了，其实。我还是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0: 对对对，其实好像那个中文
1: 的
0: 顺序，人类的大脑，
1: 对对对，人类的大脑是很厉害的。好，像我们的左右眼视力也可以互相弥补，其实眼睛都快瞎了，但是另外一只还是帮你把它视角弥补出来。所以说，大脑很神奇。
0: 没有错，人家在想说，有些人就是讲阿里山小火车，讲成阿火山小里车，其实也是听
1: 得懂
0: 你在
1: 讲什么了，看得出来就是去阿里山了。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好，所以呢，就是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哦，被大家拎出来，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待会儿呢，继续由海伦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就明天下午再见喽。
2: 下午四点钟喽，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3: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2: 守夜人，
3: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之间，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西罗到虎尾都是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59.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风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112.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车道看到大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宝山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南下34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85.7公里过蓝洋桥有散落物，还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两部拖吊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今天的快乐笔记本喽。好，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好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10月13号星期二。我看了一下，很快的，在隔周的话呢，我们又有一个这个周休

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宝山出口是有一个半半施工，会影响到一个车道。国三南下 112.8 香山到西滨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木头掉落了。国道三号南下8到21，这是木栅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那最近呢，这个县市都在开议会哈，我们新竹县在开议，好，所以呢，都是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县政啊有比较关心的话哈，可以在新竹县政府的网站上来看一下我们各个议员们的一个报告跟质询。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非常温馨的新闻了，就是今天是农历的九月初三，那九九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那照往年惯例呢，县政府就是展开重阳敬老百岁人。人瑞的这个慰问访问的行程，好来宣扬我们这个敬老尊贤的传统美德。好，那杨县长呢，在星期一昨天了哈，亲自走访了恒山、竹东还有宝山乡，好，就是探视，好，一连探视了六位今年刚满100岁的人瑞长辈，好，亲自转颁这个总统府的敬老金箔状，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奖状，但是里面是金箔，还有卫福部送的金锁片，那县府这边则是送上敬老礼金10000元，还有敬老状。好，那同时呢，也是非常亲切的来关心长辈生活起居跟健康状况。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超过100岁的人瑞老人家哈，其实就是传统上的这个长辈。那看到县长来，其实都很开心哈。那事实上大家都会老了哈，如果能够这么长寿又很健康的话都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算是福报了哈。好，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恒山乡的丰田村的林阳义。义妹阿宙，他们100岁了哈，那都是早年都是务农为生哦，那都是非常怎么讲，经历过非常辛苦的一个年代，同时呢还会生养很多的子女，还好呢这个子女们都是长大成人了哈。那听说我们这个林阳义妹阿嬷哈，现在是100岁了嘛哈，但是在90多岁的时候还是会亲自下田哦，是不是很厉害？好，那还有就是恒山乡还有中万牧池阿公，好，他也是100岁，那他还现在还是信仰非常虔诚哦，初一十五还会去庙里来参拜祈福哦。好，那通常呢能够这么长寿的人基本上就是脾气都会比较好，呵呵，真的啦哈，就是说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淡，也不要一直生气哈，通常都可以非常的长寿啦。好，那我们看一下新竹县政府的统计啊，新竹县今年年满100岁以上的长者共有130位，其中呢女性78位，男性52位。好，那全县百岁人瑞最多的呢是湖口乡，有29位。好，接下来才是关西哦，关西18跟竹北16。那我们全县最高龄的长者呢是106岁，住在琼林乡的林里青妹女士。好，那接下来呢县府还是会就是县长了哈，县府团队会一起就是会向这个怎么讲，就是每一位长辈老人家就是都是亲自去慰访哈。好，那就是要祝福我们全县的长者重阳佳节愉快，福寿双全。好，那另外一个呢是施工的讯息啊，就是我们这个新竹公务段，好，为了维护桥梁安全还有品质，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竹公务段在今天开始到23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台15线竹港大桥北上方向73公里，要来做这个桥面施工的作业。

那施工期间呢，就是封闭台十五线竹港大桥北上73公里外侧的车道，只保留一个车道来提供通行哦。那来到这里的时候，麻烦您先减速慢行，或者是改道行驶，避开施工路段。施工当然会有一点点不方便了哈。请大家还是行车安全最重要哈。好，这个工程呢，10月13号到23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台十五线竹港大桥北上方向73公里。好，这个是在办理桥面施工作业。

好，刚才这个轻松好歌是来自葛瑞盖斯所带来的，好，这无法自拔 ，I've got no self control。好，4:16，国道3号南下8-21，好，这个木栅路段这边内侧车道的施工呢，现在离场了。中山高南下内力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啊，也已经排除了啊。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2，车子相当多。国道3号北上宝山出口持续是有半半施工。好，那另外在中山高啊，双向在185-180，这是王田南屯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好，这双向都有施工，但是北上的部分哈、是有回堵了。好，甜蜜的好歌来自欧德阳以及蔡淳佳所带来的《小夫妻》。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

0: 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温柔》，4:26。好，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4公里，哈，车道上有散落物。好，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目前是有一点点车多。好，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98.8，好，这里是有施工在进行的。西滨的话，目前在南下南寮，还有北上大庄，好，这个在新竹路段就是这两个路段的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如果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二。好，在新闻之前呢，我们送上白安的歌声，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了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了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0: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1: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出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动保团体在今天2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山猪钓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意旨的公投案遭到了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了修正，希望政府能够回应民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钓陷阱过去5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钓。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2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4: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5: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3: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钓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钓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2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东县政府整合了台东关山、成功还有大武4处的亲子馆资源，推出了30场的活动，内容涵盖了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的幼儿家庭一同玩，让家长从中能够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4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7: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4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10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4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6: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盼音乐律动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4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北部跟宜兰地区天气会转凉一些，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

0: 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在北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花地区，明天白天高温会比较下降一些，高温大概来到27至28度。其他地区像台东的话，温度大概还有在将近30度，中南部地区感受会再更暖热一些，还有大概在32、33度，而中南部的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在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方面，大约都是在23到25度左右。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记得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整体因为受到东北风影响，明天开始在桃园至台南、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函南与绿岛以及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可能会有局部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较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好，可爱的歌来自 Orange Range， 好，这是日本的一个乐团，叫做橘子新乐园。好，这首歌的歌名很有趣，我们也有哦，小姐请你给我爱。4:41，好，中山高北上

上升。那尤其是这个团体生活当中，不管是幼儿园啦、客服相关机构，还有学校哈，校园呢，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感冒突然就大流行。然后因为现在如果说你感冒的话，可能就是要自己自我隔离嘛，哈，要在家里休息。好，但是呢，这个除了说做好个人卫生之外，哈，其实疫苗呢就是最好的方法哈，能够防治这个流感疫情扩大。好，所以呢，全国都有这个校园流感疫苗接种哈是持续的进行。我们来关心一下新竹市的部分。好，那我们新竹市政府一样也是配合我们的中央政策哈，十月份开始推动公费流感疫苗校园集中接种。好，之前我们就有预告过啦，好，就是照着学校时间来打。那如果没有打到的话，就是另外的哈去找我们的合约医疗院所来打。好，那当然，这个今年的话，可能会办理64场的校园集中接种巡回的服务。那同时呢，三区的卫生所还有新竹市69家合约医疗院所也是能够提供接种的服务。另外呢，还有规划了87场的社区接种站，同时还开放了这个假日还有夜间接种的场次。好，毕竟有时候这个爸爸妈妈没有空带小朋友来这个施打，只好晚上大家一起来。好，总之呢，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有非常多元便利的接种管道。好，那截至昨天了哈，超过11000名的学生透过校园集中接种已经完成了流感疫苗的接种哦。好，那就是早打的话，就是提早就会有防疫力了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就是符合公费接种资格的小朋友或者是学生可以善用校园集中接种的服务。好，依照学校的安排踊跃的来接种，及早建立流感的防护力，共同守护校园的健康。那其他如果符合公费接种资格的市民朋友，也可以透过新竹疫苗预约系统这个网站尽早的来完成疫苗的接种，共同提升秋冬的防护力，来降低这个呼吸道疾病传播的风险。这是人人有责，所以呢，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好，那请大家如果说对于新竹市的疫苗接种的资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可以在我们新竹市卫生局的网站上有一个传染病防治当中的流感疫苗专区来查询，或者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来洽询。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好，虽然呢这已经是十月中了，对不对？好，那事实上呢天气还是相当的晴朗炎热啊，在白天的时候啊，但是呢就是这种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呢，非常容易有这个流感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好，来自潘玉文的歌声，真的吗？4:58。好，目前中山高有一个红色的路况哦，就是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连接车自撞哈，这个状况呢，好导致现在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这边的时速低于20公里哦，请大家真的是要稍微忍耐一下，发挥耐心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2中彰大桥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好，目前公务段已经派人员前往处理。中山高南下40.6林口 A 之前外侧车道小货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呢，哦，另外还有一台小客车哈，一共是3台车的事故，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62公里过大溪路段大货车车号后面是0089，好，朋友说他这个右前轮好像快要爆胎了。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苑里路段，好，这个下苑里之前的右侧边坡，好，冒出浓烟，暂时不影响到视线，好，这个应该是前一天的这个垃圾留置场的一个失火的一个状况，应该还有烟在这里哈。好，请大家就是要特别注意了哈，这个烟是不影响到行车，但是视线上会有一点点阻碍。好，音乐声过后呢是5点整点对时。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在这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40.6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湖

虎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西螺到虎尾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造成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南下提领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南下院里交流道前右侧边坡有浓烟。国道三号北上在58.3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线和外线车道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在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哦。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2公里过深港交流道中线车道看到轮胎皮掉落，台88线东向在13公里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随着人口持续成长，桃园正式迈入一环三新21线的捷运路网新时代。大家最关心的捷运绿线，预计今年底优先通车北段七站，并朝119年主线通车目标迈进。绿线延伸中立、中线及三鹰延伸到八德，都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同时，青线绿园大溪、橘线跟新桃林线的可行性研究持续在推展，争取115年提送中央审查。桃园的八条捷运路网现在是八线齐方，交通更完善，让市民朋友通车可以更便捷。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工地减速慢行，再次感谢市民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好，那先前在中山高南下 87.1 湖口服务区过后，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是排除，后方没有回堵。国道三号南下 84.8 竹林路段，好，应该是竹林之前路肩有这个动物，已经不会动了。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是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北上38公里，这是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连接车自撞的事故，所以目前在林口到泰山，这是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这边的时速都不到20公里。中山高北上 38.7 过林口 A 外侧路肩有箱型车慢速行驶，中山高南下 40.6 林口 A 之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那今天的客家人客家事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新北市的客家文化园区。好，毕竟是

六都了哈，所以这个新北市的客家文化园区呢，还不错了哈。好，那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经营内容非常多样哈，当然是有历史文化跟语言，而且着重在教育跟推广功能哈，这是它的目标。那透过精致的传统客家文物的搜集、保存、展示，细腻的融合传统文化跟现代的创意思维。好，这新北市的客家文化园区呢，也具备了观光、教育跟休闲的功能。好，大家来到这里，不管是不是客家人哦，都能够感受到客家文化之美。好，那它的建筑呢是一个环状的土楼外观，非常的吸睛，很像我们这隔壁的这个客家学院这边，就是阳明交大的客家学院，有一点点像了，因为这是客家园楼嘛。那进来这边可以让游客看到一些客家生活的文物作品，还有传统的民俗玩具哦。好，那透过这一些展示呢，也能够进一步认识客家文化，还有我们客家先民过去的日子了哈。那还有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故事屋，到了假日的时候也会不定时的举办各种客家 DIY 的体验活动。好，那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呢，现在哈就是园区内种植了很多的樱花跟落雨松，同时呢，这个园楼是有天井，还有星空八角风筝，好，这个还有一个大草原跟水稻，算是非常特色的景观。那未来了哈，就是说今年还有这个客家擂茶主题一个共融的游具，好，是当时是结合八月份的三鹰观光节。那现在目前哈，在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近期的这个展览有精工流转传统与当代的交汇，好，是从去年到今年的年底哦，是几乎有两年的时间了。那另外一个是温内嗨嗨连心，这是一个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的特展，台湾跟韩国，这个展期是到明年的1月3号。另外一个是精英归来龙兴阁掌中武林特展，好，要到这个明年的3月14号。好，那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哈是休馆的。好，那我们在这个新北市的客家文化园区呢，是在三峡区龙恩里龙恩街，好，239号。来到这里呢，就可以在附近哈三峡逛一逛，也是蛮好的。

好，来自邱心怡所创作而且演唱的客家歌曲《月光光》。月光光是当年是一个高雄的音乐比赛，这是本土的在地的这个音乐比赛的一个得奖作品哦。5:23，中山高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连接车自撞的事故，导致目前后方回堵了7公里，这么远。那林口到泰山转接道的这个时速呢，也是低于20公里。就是一个定点的一个状态了哈。这是中山高北上38公里，目前是非常的不好走。那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哈，这个改道行驶可能会比较节省时间。国道2号机场支线目前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84.8竹林路段，路肩有动物不会动了。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1: 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不好走，南下的话呢是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二，好，车子也是相当多。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芳到木栅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也是一样，就是大园到大竹往东的方向的话呢，都是车速相当缓慢的。那目前在中山高北上38公里还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先前在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连接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呢回堵了7公里左右，还在处理当中。那同时呢，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低于20。好，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一名男子十二号晚间酒后骑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台中沈冈路段，还逆向行驶。国道警方获报后拦查，发现男子酒测值高达每公升0.5毫克，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请听报道。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指出，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向169公里台中沈冈路段，并逆向行驶，警方随即上前拦查。经实施酒测，张姓男子酒测值达每公升0.5毫克，已涉嫌公共危险罪，警方除了依法制单举发，也将他移送侦办。泰安分队长陈世浩说，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酒后驾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吊扣车辆牌照，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没入车辆，以及面临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国道警方呼吁用路人。

0: 人行经高速公路匝道入口时，务必留意指示及禁止标志，不要误闯国道。饮酒后更应避免驾车，应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台中一中商圈连锁拉面店许姓员工在女厕内装设针孔摄影机偷拍，目前只确认两名被害人，检察官依妨害秘密罪提起公诉，并且呼吁拉面店顾客尽速出面指认。黄俊伟报道。
1: 起诉书指出，许姓男子113年五月起在拉面店工作，利用打扫的机会在三楼女生厕所装设针孔摄影机，因女友怀疑男子劈腿，翻查对方手机档案，才发现相簿内有大量厕所偷拍画面，连自己前来拉面店探班也受害。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表示，检察官声押男子获准，依妨害秘密罪起诉，一审法院裁定羁押。
2: 许姓被告涉嫌利用在某拉面店工作负责清洁厕所的机会，在厕所内装设针孔摄影设备，未经同意摄入女性如厕影像，拍摄女性裙底隐私部位。检察官侦查终结，任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一项未经同意无故摄入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
1: 由于许姓男子手机内至少有40段以上的偷拍影像，但目前只有查出两名被害人的身份，检警呼吁曾经在三民路连锁拉面店用餐的女性顾客与第二警分局联系指认，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将于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邀请历届荣获金曲奖肯定的歌王歌后齐聚竹倩，七组实力派卡司带领市民感受跨越国语、台语、客语的多元音乐魅力。曾佩蓉报道。
3: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4: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3: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晴天27度，台中、台南晴天29度，高雄、台东晴天28度，宜兰晴天25度，花莲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7: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好，来自田馥甄的歌声《小幸运》。5:40，好，这下班车潮涌现哦。虽然说是有点点塞车，好，但是呢，平安回家最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92，好，王公路段中间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好，公务段已经派人员前往处理了。中山高南下40.6和林口 A 前外侧车道小货车、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目前这边呢也是车速低于20公里哈，从高工局到林口路段南下，好，非常的不好走。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中山高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2车多。好，那国道2号机场支线一样哦，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一路呢都是红色的路况。国道3号南下84.8竹林路段，好，在竹林之前呢，路间有动物的尸体掉落。好，经典好歌来自郑怡所带来的《海上花》。

0: 乐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今天要来分享一个蛮特殊的一个案例哈，好像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发生哦。好，为了在约会的时候留下好印象哈，就是男大学生呢，就拔鼻毛。哎，大家对于鼻毛，其实我们应该尊重一下鼻毛哈，鼻毛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好，这个大学生呢，因为要跟女生约会哈，出门之后呢，才发现哎，有几根鼻毛不太听话哈，露在外面。所以呢，趁这个女主角还没有来之前，他赶快的把这个鼻毛一根一根拔掉，这是哎，就是跑出来的哈，就把它拔掉。哎，结果果真哈，这个约会过程相当顺利。但是呢，没几天过后呢，哈，这么后面几天了哈，这个男生开始觉得鼻子怪怪的哈，觉得鼻孔好像胀胀的，里面咳咳的，有异物感。又忍不住反复的去挖它，结果情况越来越糟，最后竟然流脓，甚至呢还出现了血丝，还有黄色的结痂。好，那这个耳鼻咽喉科的医师就说了，我们鼻孔进入口的地方叫做鼻前庭，这个区域呢有鼻毛跟毛囊，当你的鼻毛被粗暴的对待，它如果自然的脱落就 OK， 但是如果说是自己把它拔掉，就是鼻毛如果连根被拔起的时候，会在皮肤留下细小的伤口。事实上呢，这鼻腔内的皮肤还蛮脆弱的，这时候呢，如果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细菌的话，就有机可乘，会

进去，然后变成引发这个鼻前庭炎，好，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发炎，但是这其实还蛮严重的，因为我们的鼻子后面是什么？大脑，对，那鼻子呢位于我们这个颜面危险三角区，那这个区域里面有静脉跟眼眶还有跟颅内相通，跟我们大脑里面是相通的，如果感染严重扩散的话，也有一点点可能，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这个并发症，叫做颅内并发症，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所以呢当然这个是比较罕见的了，但是就是说我们对鼻毛应该要非常的尊重，那最好是用圆头的鼻毛剪或者是电动鼻毛剪修剪器，好，来这个修鼻毛，千万不要连根拔除，也不可以全部剪光哦。

0: 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这首歌呢，歌名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好，这吴宗宪的歌，那今天我们听的版本是张志成所演唱的。好，这歌名一共有17个字，这在当时呢也是变成一个话题。好，那先前在中山高南下 40.6 林口路段小货车、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呢，终于是排除了，不过车流回堵了7公里左右，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消化的。中山高北上桃园的林口车多，中山高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2也是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国道3号南下 84.8 竹林路段，这是路间有动物已经不会动了。好，那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持续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呢，在湖口到竹北这段路也是车速比较慢，中山高北上 83.8 还有北上91公里出口都是要排队的。台61线目前在新竹路段呢是南下南寮双向新竹市的大庄，以及新竹市中华路5段208巷320巷这边一直到美山呢这段路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好，那待会呢是6点整点对时。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南下 354.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92公里，在王宫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庆芳。桃园第一条主办的捷运绿线为大园啊溪口站甲桃园叶文特区七个车头已经全部进入通车并上尾一个阶段，为了让市民朋友享受捷运带来的便利生活，市府团队用上高的效率成功把本来要六到八年的工程缩短到三年八个月，优先通车的路段车头消防安全检查全部通过，无障碍设施我嘛继续的优化，因为人员的教育训练甲后壁的气运转嘛咧准备中，我以上悬的标准一项一项来检验，提高效率，予所有的听众朋友提前有法度享受便利安全的捷运服务。感谢市民朋友甲咱行车的这些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了，我们要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园区目前市区的车流量还算平稳，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园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都是常态性的下班车流，慈云路段的慈云埔顶路口以及慈云埔顶二路口也开始有一些车潮了。另外，金国路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同样也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三民路125号圈、千甲路233号圈以及大湖路147巷。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安全上路，从佩戴安全帽开始。资料显示，未戴安全帽发生交通事故的致死率是正确佩戴者的8.63倍。未佩戴安全帽的骑士在发生意外事故后，头部受伤的比例明显的增高，并且致命伤害风险大幅上升。头部受损往往会带来永久性的伤害，甚至是死亡。我们选购安全帽时，应该要注意选择贴有商品安全标章，并且适合头部的大小。佩戴时一定要记得将帽带系于下巴，并调整约1至2指宽，稳固不晃动。否则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6项的规定，机车驾驶人或负载座人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会处新台币500元的罚款。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无论是骑乘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自行车，都应该要佩戴安全帽，也千万不要忘记为乘坐的小孩购置并佩戴合格的安全帽，确保自己的和家人的生命安全。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地嘉警员的提醒哦，大家行车都要平安哦，谢谢，拜拜，
2: 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1: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4: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好，今天点的歌呢是徐佳莹，她的创作歌曲《失落沙洲》，这是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的，她的第一张创作专辑，Lala 的这个首张创作专辑，来自徐佳莹带来的歌声。那同时呢，她想表达的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当中会获得，但是也会失去，有时候有些失去是真的无法挽回的就是关于失去、告别跟面对遗憾的那种无力感。好，那有时候真的就是要稍微正向思考了。好，来自徐佳莹的歌声《失落沙洲》。

好，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的歌声，6:23。好，我们的这个28号台风好可爱哈，口姑嘛哈，这是小熊的意思，小熊台风。好，那明天呢，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部的天气是比较凉的。好，那这个各地呢都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明天中午过后，中南部的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

好，风说你要来，这是龙飘飘的歌声。好，那现在在桃园新竹，这是国道上的这个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那现在车多不好走，就是单纯下班的车潮涌现。啊，结果说事故结束，结果现在有个最新的路况是国道三号南下 102.8 茄东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是占用了中外侧的车道。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最后安排马当娜的经典名曲 Take a Bow。 好，那待会在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好，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好，明天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九月证交税连14红，连减三个月，但仍创同期新高。跨境政洋频传，竹葵提修反渗透法追究刑责。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金广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9月实征净额年增19.6%。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则连续3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1: 9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证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自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9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证交税，则因为台股续成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0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2: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0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9月证交税实征金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1: 累计今年1到9月整体税收达3兆5714亿，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主张修法补足法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治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4: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3: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电视台前主播薛凯丽涉嫌诈骗富商男友420万后隐匿款项，被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定验。台北地检署传唤薛凯丽到案执行，但他疑似已潜逃美国，今天正式对他发布通缉，时效到204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在多家电视台担任新闻主播，拥有不小知名度的薛凯丽，被控2022年间得知富商前男友与他人发生财务纠纷，涉嫌谎称可以透过电视台主管或记者找黑档帮忙处理为由，要求对方支付420万元的处理费，却将这笔款项存入未成年女儿账户，并陆续转汇投资基金或汇往国外，制造金流断点，隐匿犯罪所得。富商男友事后求证，发现被骗，报警处理。检方侦查后也依诈欺取财、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时，薛凯丽否认犯行，但法院根据警方互抄记录还有双方通讯对话，不采信他的辩词。今年4月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并可罚金10万元、420万的犯罪所得宣告没收。由于检辩双方都没有上诉，就此确定薛凯丽必须入狱服刑。台北地院署今年8月传唤他到案执行，但薛凯丽并没有现身。检察官怀疑，在美国担任护理师的薛凯丽已经潜逃回美国，由于机体不着，正式发布通缉，时效长达20年，到2046年为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沙乌地阿拉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路透社报道，与伊朗结盟的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乌地阿拉伯利雅得上空已不见航班踪影。当局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关闭期限延长到周六，也就是10月17号，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外交部今天表示，一名台籍民众受到波及受伤，台湾驻处已经前往探视及提供协助。外交部也对沙国边界地区旅游警示提升到第4级，红色禁速离境。日本政府规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外交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安全，但因修订方向与内容尚未定案，外交部将密切关注该文件的后续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可能因此改变。对此，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与发展。
6: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来进这还在进行讨论之中，而且还没

0: 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1: 洪英杰强调，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走私烟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今年8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4: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齁、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齁、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啊，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啊，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3: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8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1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司法官37期结业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1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4个月，决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事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2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6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诚酒驾肇事，事证明确，审出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1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1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有一名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将计就计，成功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6: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7: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人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6: 员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8: 双十国庆两休节，那你蛮好啊。
9: 你休什么病？休什么节？什么节啊？
8: 币商哦，你知道啥有叫币商无？你拢唔知你两句话。
6: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韩国仁川一家量贩店今天下午发生持刀。

猫攻击事件，造成八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肺功能停止。这名59岁嫌犯曾经在2015年8月因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服刑，遭逮捕时仍佩戴电

0: 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指出，目前已有超过1100位民众、26个民间团体以及近200位各级候选人响应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根据调查显示，有 67% 的民众认为住家步行10分钟内缺乏适合儿童的游戏空间，另有 85% 认为青少年户外活动空间不足。特工盟理事长王秀娟表示，儿少游戏权益是市政治理的重要一环。
1: 儿少的游戏权益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不是只有家长的事，它是市政的一环。我们希望在选举后，我们会继续监督这些愿意承诺的候选人、当选者，我们一直会去监督他们确实好好的落实他们在这个游戏宜居城市里面中所许下的承诺。
0: 智能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副秘书长陈柏如指出，户外游戏空间场域如何建制的更可进、更普及，对孩子到青少年的发展非常重要。联盟提出打造十分钟游戏圈、两感公园及青少年户外游戏空间三大政策，呼吁候选人将承诺纳入都市规划预算编列，并接受选后监督，落实儿少游戏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南下 102.8 公里在茄东交流道前，新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东3公里过太保的机车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与社团法人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的赖清德总统指出，日前在台北登场的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峰会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3: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同时也会兼顾科技与专业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病人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2: 总统也希望透过这次高峰会，台湾能截取各国关于物理治疗的 AI 应用经验，一起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贡献。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年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怡妮报道。
4: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5: 因为我们在学校会遇到一些同学，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

0: 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的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1: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2: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等等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1: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验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5: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
6: 因为我们要检控，
5: 到目前
6: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监控
5: 了。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迹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4: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 37.4 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纯报道。
7: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四五十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8: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十一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7: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在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今年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供考生提前查询，也提醒竞选宣传活动应避免干扰考试进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1: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9: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

0: 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于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1: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为协助企业投入自然碳汇及生物多样性保育，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建制自然碳汇与生物多样性专案媒合平台，透过专业评估及专案管理，将 ESG 资源导入需要长期经营与保育的森林及自然栖地。林保署媒合中华电信投入桃园市复兴区竹林经营计划，已经通过环境部碳汇审查并公告，成为全台首件完成注册的竹林经营碳汇自愿减量专案。创世基金会今天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计划，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3: 18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4: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万元的看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世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伊正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深知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呼吁各界支持创世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5: 那种心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是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4: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1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历及红包，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记者曾佩蓉报道。
6: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姑姑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7: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6: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育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记者黄义豪报道。
8: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9: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

0: 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1: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边闹念一边浪琴。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区路灯没有亮，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入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入口匝道，国一南下46.6公里桃园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省道的消息，台十八线东向3公里太保路段机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更正，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多，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走走停停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车子多。中部的

0: 台七十四线潭子系统往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不到40公里。右往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师大师，我是不畏风雨慕名而来的，听说你很灵耶。
2: 我又不是神，哪里的灵，我只是人生经验多。你刚刚来的时候有经过中清地下道吧？
1: 哇，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好神耶，难怪网络好评不断。
2: 那是因为大家有慧根，各自解读突破困难，而且来我这里一定会经过中清地下道啊。你看，现在外面雷电交加，暴雨倾泻，环境险恶，待在室内比较安全。
1: 哎，你是说江湖险恶，现在应该要休养生息，韬光养晦吗？
2: 也是啦，就静观其变，谋定后动。
1: 可是我很焦虑耶，可以再指点迷津，给一条明路吗？
2: 这我想想哦，哦，有了，水深危险，不要硬闯。
1: 这个意思是说环境险恶，深不可测，谨慎为上，要三思而行吗？
2: 哎，你果真很有慧根啊，讲的都比我好。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2: 我原本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下这么大的雨，不要开车出门，尤其哦是不要经过有地下道的地方啦。
1: 你真的是大师吗？
3: 台七十四线13.8到14.1公里中清地下道，曾经因为大雨造成地下道淹水，为了强化防灾应变作为。公路局都会定期进行防灾演练，模拟一旦地下道积水，将会对地下道两端进行封闭，并且在地下道开一个缺口，让已经进入地下道的车辆可以回转。提醒您，雨天行经中清地下道，请减速慢行，并留意积水情形，切勿强行涉水，以测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晚上7:06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了，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哦。7点过后，马上来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了。在台61线稍早南下的王宫路段，中线车道黑色掉落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好，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过了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这一段路哦，这个时速非常的缓慢哦，20到30公里回堵的情况，施工时间呢预计是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道一下哦。在国一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这个路段时速非常的缓慢。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也是来到40到50公里，南下方向呢在新竹系统这个路段是97.1公里的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呢是有发生一个事故，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这个路段时速也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哦。接下来是国道3号北上方

上的183公里龙井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形，一样麻烦您持续的小心。在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的匝道，车流量有一点大，一样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个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还有11到9公里西屯三到西屯一，这些路段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节目第一首歌曲《We Don't Stop》，小男孩乐团。

晚上七点十二分听到的是小男孩乐团的 We Don't Stop。 那接下来呢，为您持续的关心一下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在路网图上呢，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那再往北一些，国道一号的北上86公里湖口服务区，这里有发生一个事故，麻烦您要小心哦。国一南下方向竹北开始就会出现一些车流，那一路来到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因为这里有发生一个事故，在97.1公里，导致后方也是严重回堵，时速不到20。接下来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183公里龙井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况，要麻烦您要小心。

接下来为您补充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31到23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内线的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后方严重回堵，这个路段时速呢20到30公里而已，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哦。那这一则施工啊，是预计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才会结束。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5到157.6泰安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施工，等会8点就要开始了。国一北上的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还有北上在227.6到225公里西罗到北斗。这个外侧两个车道呢，也都是路面刨铺的施工工程，晚上9点开始哦。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的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施工，晚上10点进行到明天早上8点。那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23。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Rihanna 的 Where Have You Been。

听到的歌曲是 Rihanna 的 Where Have You Been， 晚上7:18咯。好的，今天的日期是10月13号，你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吗？今天很可爱哦，是动动脑筋日，也被称为是国际健脑日，健康的健，健身的健哦。这个节日呢，它算是一个网络上的非正式节日哦，它算是一个为了要让大家解放人类大脑的潜能，然后提醒大家呢，这个大脑其实它也像肌肉一样，是需要常常锻炼才可以保持灵活跟健康的。所以呢，你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预防退化，就是可以玩一些智力挑战。那马上我们来进行一些简单的智力挑战了，测测你的智力有没有退化。但是呢，与其说是这个挑战哦，不如说是一个冷笑话吗？欸，这个冷笑话也是要动脑的欸。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一下子会变老呢？大家可以猜猜看，我们先报个路况，待会路况结束之后跟大家解答。要做题哦，预防大家的大脑可能会有退化的危机呀。那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台十线西行往这个清水吗？西行清水的路段，中清路九段，在高架桥上内侧车道有一根大根的木头掉落咯，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好，接下来呢是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仍然保持在40到50公里哦。再继续往北，来到了湖口服务区，这里有一则事故哦，更正。这个86公里的湖口服务区是有一个散落物的情况，也要麻烦您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呢，在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时速保持在20到30公里。刚有事故发生，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麻烦您要保持耐心了。

接下来跟您补充一下国道三号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是北上的 269.4 到 265.9 古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施工，等会8点开始。那另外是国三南下 191.3 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施工，晚上9点到早上6点钟。好的，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刚刚出了一道题目，要来测试看看大家这个脑袋有没有稍微的退化呢？好啦，如果你没有答出来，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刚刚问的问题是，世界上什么人一下子就会变老呢？答案是新娘，因为今天是新娘，明天就是老婆了。好啦，等会我们再来出几道题目好了，真的蛮可爱的哦。今天10月13号是这个世界国际健脑日，动动脑筋日。听到的歌曲《八戒》，还有冰球乐团的《Gimme Gimme Love》。

晚上7:25喽，听到的歌曲是冰球乐团的 Gimme Gimme Love。好的，那大家问问大家，你觉得呢？这个麒麟到了北极会变成什么东西呢？这个应该很简单，给大家猜猜看哦。那一样，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86公里湖口服务区，这里有散落物的情形，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在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时速慢慢的消化当中，刚刚哦是只有20到30公里，现在慢慢恢复了，在40到50左右。

那车多拥塞的路段呢，还有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31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的湖尾，这个内侧两个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严重回堵。这个路段时速还是保持在20到30，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台十线西行4公里，清水中清路9段高架桥上的内侧车道有一大根的木头掉落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那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所以麒麟到了北极会变成什么呢？答案是冰淇淋。这题应该很简单哦。那待会7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先来听歌 Shouts So Good To Me。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资深艺人班铁翔今年五月到西门町出席活动，在徒步区一处斜坡摔倒，造成腿部骨折，控告土地所有人过失伤害。台北地检署今天开庭，班铁翔欲请政府重视行人安全，不要再因隐藏陷阱受伤。吕明宗报道。
1: 现年68岁，曾参与影后一把金等戏剧演出的资深演员班铁翔，今年5月间到台北西门町出席新电影的特映会活动时，行经徒步区因无障碍斜坡和阶梯的高低落差不慎摔倒，当场造成腿部骨折，经到医院紧急手术并住院了十多天，目前尚未复原。班铁翔对事故地点的土地所有权人提出了过失伤害告诉，台北地检署开庭传唤他到庭说明。班铁翔说，事发四个多月来，不仅生活受到影响，活动停摆，身心灵都遭受冲击，希望相关部门多加重视，保障行人安全。
2: 政府能够看到这个行的安全，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呼吁，不管是建管署或者是所有权人，能够把这个地方确实要改善。
1: 班铁翔说，当地里长表示，同一个地点曾有十多人受过伤。台北既然是首善之区，观光热点的西门町每个月有30多万人出入，不应容许这种隐藏陷阱存在，造成行人安全威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遭警方拦查，情绪激动，原警发现他的驾照被注销，进一步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的阳性反应。原来他毒驾怕被抓，没想到大闹一场，还是被警方识破，依法送办。徐俊秀报道。
3: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和镇东一街口时，发现年约44岁的龚姓男子骑机车闯红灯，还边骑边使用手机，立即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4: 警方进一步查证，后来发现龚男驾照早已遭注销，如今竟再度违法骑车上路，经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龚姓男子一度情绪激动，还大声咆哮呛警，说是怕闯红灯被抓，反而让原警察觉事情恐怕没那么单纯。进一步追问，龚姓男子才坦承曾吸食 K 烟，因为害怕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才

0: 会情绪激动。警方另外针对他无照驾驶、吸食毒品后驾车、骑车手持使用手机以及卫衣规定佩戴安全帽等四项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700元罚款，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查扣车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州厅历经六年，投入6.55亿元修复，将在15号重新开幕，打造文化园区新据点。陈玉涵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州厅由日治时期技师森山松之助设计，与总统府系出同源，未来将定位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
3: 未来我们的台中州厅文化园区里面，除了例行展演跟展览之外呢，我们要首创台中市长邀请展。那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档，就是台中州厅的前世今生特展。
2: 文化局长陈家军指出，市府8年来投入超过68亿元新建9座图书馆，数量居全台之冠。
3: 此外，绿美图开馆之后，我们获得了各界的热烈回响。统计至10月11号，就是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有超过209万人次来参访。
2: 除了场馆建设，市府也持续推广阅读与艺文活动。8年来新增263万册图书馆藏，并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夏日马戏节等活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投入超过28亿元修复古迹，并透过老屋再生、活化复兴工厂、南园酒家等空间。文化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均衡发展，结合艺文活动与历史建筑活化，提升台中文化能量与城市宜居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哦，赛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哦，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清，热人哦，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1: 哎，胖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0: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1: 胖哥，山顶落雨更加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通为着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0: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汹汹变落落，你看，而且哦水嘛变甲真湍急呢，哦。这些海啊，进来造啊！
1: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2: 你以为下游没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后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晚上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况。

0: 易涵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呢，首先在晚上八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155.5 到 157.6， 在三义到后里路段，那会在 Y 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 269.4 到 265.9，在古坑系统到斗六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九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 227.6 到 225.3， 在西螺到北斗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 197.4 到 193.2， 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 191.3 到 196， 在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十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178.5 到 180.5， 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2到 179.8， 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最后个施工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231.3 到 234.3， 在西螺到埔尾路段，目前是在内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修复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做到10月16号下午的4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建议就是在西螺就是要从国道一号西螺呢将入口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的驾驶朋友，就是建议可以改由台一线，那改走埔尾交流道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就是可以避开这个施工拥塞的路段。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1: 好，谢谢，拜
0: 拜。拜拜。好，晚上的7点41分，补充一下中部地区的一些路况哦。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湖口服务区86公里这个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况，另外是国一这个北上方向117.6公里的路段，这里呢地磅占拥塞的情况，也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台十线在西行的清水路段、中清路九段高架桥上内侧车道有大根的木头掉落，再麻烦大家要小心避开哦。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2: Go
3: yeah。
0: 来听到的歌曲是林宥威的《那条街》。

晚上7:46听到的歌曲是林佑威的那条街。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温凡。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竹北路段，现在这个车速已经变成缓慢的消化当中啦。好，那再稍微北上一点呢，国一北上这个86公里的湖口服务区路段，时速也是正常，不过这里有散落物的情况，一样麻烦您要小心。国一南下的新竹跟新竹系统的路段已经时速都已经恢复正常咯，您可以放心的行驶。台十线在4公里的清水这个路段，中清路9段高架桥上内侧车道有大根的木头掉落，一样麻烦您要小心。那最后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西螺服务区到湖尾的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施工后方严重的回堵，时速还是保持在20到30公里哦。那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来到我们生活万花筒的小单元，要转动生活才可以看见缤纷的好色彩。大家有没有常常网购一些东西呢？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好，尤其是这种易碎的东西，是不是都会看到很多的泡泡纸？那今天来教大家这个泡泡纸有一些什么样的用，这个好用的方法。我自己平常呢收到泡泡纸，其实也都是会直接用美工刀戳破戳破，然后就把它丢掉了耶。因为我觉得戳破那个其实是有一个疗愈身心的作用，或是把它捏爆，这样子也是很舒服的。可是呢，除了把它捏爆然后让你的身心愉快之外，你知道在冬天保暖，或者是人家说灾害发生

等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根据一个日本的媒体他报道呢，这个气泡纸它其实没有固定的正反面嘛，凸起的这个气泡面呢，朝内或是朝外，它的缓冲性能都是不会改变的哦。所以如果它持续的作为包装袋，这个气泡面朝外可能是让商品更容易的放入，那如果需要在袋子上面贴一些标签的话，你就可以把气泡面朝内，然后增加这个外侧平面粘贴的面积，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小撇步。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东西保留起来，然后呢，就是以后送人家易碎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也是很好用。那除了这个包装的一般用途，这个厂商他是专门做这个气泡纸的一个厂商哦，他就说其实这个寒冷的天气，如果你又刚好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一大堆的气泡纸包覆身体，来减少你热量的散失哦。哇，这个方式呢真的有用吗？非常的神奇。总之他是这个做气泡纸的厂商，感觉应该是非常的有道理哦，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试试看。不过这样子到底要用多少的气泡纸才可以达到保暖的效果，而且又要刚好你车上没有备用的外套。有些人会在车上放一些毛毯或者是外套，这样子呢就可以不用用到气泡纸了。但如果你今天真的车上只有气泡纸的话，也是可以试试看，可以借此减少热量的损失。那雨天的时候，有人他可以用气泡纸绑在这个鞋带，然后呢他就包住你的鞋子，雨水就不会渗进去了。这一招我还真的有试过哦，真的是还蛮方便的。但我后来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机车的座位空间实在太小，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放气泡纸，我就是用那种伸缩或者是压缩的那种鞋套也是可以的。好，那最后呢，就是有人说这个气泡纸它是可以包覆水管，来协助寒冷天气造成水管冻结的风险。这个部分台湾可能就比较少见了。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作为植物的保暖坐垫，或者是你简易的PP坐垫，这样子也是还不错。那另外就是刚提到的，当你遇到灾害或者是避难的情况，这个气泡纸其实就非常的有用了。这个厂商就说，很冷很冷的时候，你可以把气泡纸铺在地板上，或者是贴在窗户的附近，来协助这个减少冷空气吹进来，或者是减少冷空气的影响。那另外呢，如果你把气泡纸套在手电筒的外侧，你可以让光线向外扩散，这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效果。但是气泡纸有一些注意事项，像是呢，它的耐热温度大概就是在摄氏50到60度，它是非常容易被点燃的，所以一定要避开火源、高温还有阳光长时间直射的地方，不然就会发生危险咯。想不到呢，这个气泡纸的用途还真是挺多的，而且每次用完通常都会产生蛮大量的垃圾，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哦。如果你不想要让它变成垃圾，并且想要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环保的利用，可以循环利用的方式的话，这个气泡纸是一个很棒的素材。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路况。国一北上在86公里湖口服务区有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那国一南下方向的西螺服务区到湖尾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持续的拥塞当中，时速20到30公里。台十线西行4公里，在清水路段中清路9段的高架桥上，内侧车道有大根木头掉落，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那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阳光下的泡沫。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泡沫》。

晚上的7:58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的歌声《泡沫》。这首歌呢，可以说是 KTV 的这个点播排行榜的前十名，一直以来都是前十名哦。不过我刚看了一下最近的这个最新的 KTV 点播排行榜，知道第一名是谁吗？就是有那个路人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李佳薇的这一首歌，现在是第一名哦。好啦，大家去 KTV 唱歌的时候都会点播什么样的歌曲呢？是像这样子一定要有高音高到不行的音，还是说一定要有深情款款悲惨到不行的那种情歌呢？好啦，晚上7:58在台十线的西行4公里清水路段中清路9段的高架桥上，内侧车道有大根。

木头掉落了，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86公里湖口服务区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再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西螺服务区到湖尾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先前呢车速比较缓慢，那现在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慢慢的恢复当中了。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景广之岸交通网的空中祈愿节目哦，我是温凡。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公里香山前的内线车道帆布掉在这边。北上的31.6公里安坑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32.3公里内线车道过安坑隧道也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线车道，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的右线车道都是施工。台十线的西行4公里中清路9段高架桥上的内线有大木头掉落。台六一的北上303到301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间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3步骤，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再变换车道。
2: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

0: 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1: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的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好，那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在8点过后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的时速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86公里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呢，分别是南下的178.5到180.5公里，台中南屯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维护施工，待会10点开始进行。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55.5到157.6，泰安前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旁铺的施工已经开始了，进行到明早6点。国道三号北上的269.4到265.9，苦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的路面旁铺施工也是进行当中，到明天早上6点哦。那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8:06，听到的是郑平《无人听》的歌。

晚上八点十分听到的歌曲是郑平的《无人听的歌》。好的，那持续的回到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各个路段都是保持正常的时速。那国道一号北上在86公里的湖口服务区散落物，请您持续的小心。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间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北新街外侧有施工，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双向呢，在中正街到中清路内侧也有施工，要麻烦您小心哦。

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是面包合唱团的 Make It With You。

听到的歌曲来自面包合唱团的 Make It With You， 非常的好听哦。晚上8:15，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温凡。今天10月13号，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是一个很可爱的日子，叫做动动脑筋日。所以我们要来动动脑筋咯，跟面包有关的几个很可爱的一个冷笑话。你觉得面包超人扭到脚之后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牛角面包，我觉得很可爱耶。好，另外呢，这个面包超人他拿 iPhone 会变成什么面包？这应该很简单，变成苹果面包。然后好，最后一个，你知道面包师傅们为什么都很幽默吗？因为他要让面团发酵。好啦，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的话有效啊，也希望这个驾驶朋友们在路上听到这个呢，精神都已经不是涣散了，都是有抓回来的，因为呢有笑一下就会有所精神。好啦，8:16，我们在听完这个可爱的面包笑话之后，要来持续的关心一下路况。虽然这个晚上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时速都是保持正常的，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麻烦您留意国道3号南下的107.8公里，在这个香山的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况哦。国三南下的107.8有散落物在香山路段。另外在国道3号晚上施工的路段呢，是在北上269.4到265.9的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同样施工进行当中的国道1号南下155.5到157.6泰安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施工，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内侧的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目前这个路段时速已经恢复正常，施工预计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才会撤除哦。再麻烦驾驶朋友明天这个白天的时候行经这个路段比较容易拥塞，所以可以提前改道一下。来听到的歌曲，田约翰的《降雨几率》。

晚上8:21听到的是田约翰的《降雨几率》。那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各个路段都是保持顺畅通行。国道3号南下的香山路段107.8公里有散落物，请您要小心避开哦。国道1号南下啊，更正，国道3号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往彰化系统内侧的3个车道路面刨铺施工，等会9点开始进行。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这个台中南屯路段内侧的2个车道也是这个路面维护的施工啊，在10点开始进行到早上6点。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清水区中山路双向的中正街道中清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北新街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崇德路往丰原在崇德19路前中间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目前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下一首来听到的歌曲是蜜雪薇琪的《心电感应》。

听到的歌曲来自蜜雪薇琪的歌声《心电感应》。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香山路段107.8公里有散落物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01.6公里彰化前，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了，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哦。在国一北上的201.6彰化前，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再请您要小心。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泰勒斯的《The Fate of Ophelia》，待会8: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政府回顾八年文化施政成果，从图书馆建设、艺文品牌活动到历史建筑修复，持续打造城市文化特色。其中，台中州厅历经六年，投入6.55亿元修复，将于15日重新开幕，打造文化园区新据点。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州厅由日治时期技师森山松之助设计，与总统府系出同源，未来将定位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
3: 未来我们的台中州厅文化园区里面，除了例行展演跟展览之外呢，我们要首创台中市长邀请展，那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档，就是台中州厅的前世今生特展。
2: 文化局长陈家军指出，市府八年来投入超过68亿元新建9座图书馆，数量居全台之冠。
4: 此外，绿美图开馆之后，我们获得了各界的热烈回响。统计至10月11号，就是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有超过209万人次来参访。
2: 除了场馆建设，市府也持续推广阅读与艺文活动。八年来新增263万册图书馆藏，并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夏日马戏节等活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投入超过28亿元修复古迹，并透过老屋再生、活化复兴工厂、能源酒家等空间。文化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均衡发展，结合艺文活动与历史建筑活化，提升台中文化能量与城市宜居品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赖姓男子多次在喝酒后情绪失控，骚扰伤害邻居，是地方上的头痛人物。彰化县田中警分局贯彻犯罪零容忍，依法具体证明社区滋扰惯犯移送，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5: 田中派出所调查，9月30号发生赖姓男子涉嫌酒后持刀挥舞恐吓滋扰邻里案，严重影响周边民众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秉持犯罪零容忍、守护民众安居环境的决心，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田中所许汉伦所长表示，赖姓男子有反复实施伤害、恐吓及毁损等不法行为，积极搜集证据，敬请预防性羁押，有效遏阻违法行为延续，让社区居民重获安宁生活。
6: 针对本辖赖姓男子经常酒后滋扰邻里及持刀恐吓挥舞之违法行为，本分局非常重视，经搜集相关犯罪事证，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于10月7日持拘票拘提犯嫌到案，并经彰化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有效遏阻犯罪。
5: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强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天职，绝不容许任何个人行为危害社区和平与挑战公权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台湾国际五金工具博览会暨五金工业展将于10月20日在台中登场。市府串联39个品牌推出会展专属优惠，让参展人潮走出展馆，带动餐饮、旅宿、购物及观光消费。记者陈韵涵报道。
2: 会展预计集结450家参展商，超过1000个摊位，吸引30000名国内外买主及参展商到访。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会展中心截至今年底预计办理58场展览，吸引222万人次。创造658亿元商机，是否希望进一步将展会人流带进城市？
7: 那我们今年特别啊，把商机设计进去，就是五金展是在会展中心办，可是我们结合39个品牌的这个业者哈，希望来我们参观这手工具展这些商家啊、买家啊，都能够就近在我们台中这些旗舰名店哈来消费、来住宿啊、来游玩。来购买哈。
2: 经发局指出，此次活动串联多家品牌业者，民众可凭展证或电子门票享有餐饮、住宿、购物及休闲优惠，让商务客除了看展、采购，也能深入体验台中的美食与观光魅力。经发局表示，未来将把五金展的合作模式延伸到更多大型国际展会，持续整合旅宿、餐饮、商圈及观光资源，扩大会展经济效益，让展览商机从展馆延伸到城市各产业，带动台中整体经济发展。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2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吼，拜拜拜拜。
9: 李长伯，你偷吃哦？
8: 我哪里偷吃？
9: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8: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9: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8: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9: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可以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8: 哦，阿燕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9: 原来啊，没有啊，拍死啦！
8: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9: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8: 哎呦，就是这样，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10: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187.1公里王田前的外侧路肩，两辆自小客车停放，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07.8公里这个香山路段的散落物，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

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196.8公里，在彰化，跟着在和美这个路段呢有散落物。另外，国道一号北上201.6公里也有散落物哦，请您再小心的避开。稍早在这个台十线西行清水路段中清路九段的高架桥上，内侧车道大根木头掉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201.6彰化前的全线车道蔬果散落的状况，相关单位正在处理了。来听到的歌曲是林宥嘉的《天真有邪》。

国道一号南下方向 187.1 公里王田路段前的外侧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停放，再请驾驶朋友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北上 201.6 公里，在彰化这个路段呢，全车道有散落蔬果，那相关单位也是正在处理。国道三号南下方向 160.5 这里有散落物，一样麻烦您要小心。晚上的施工路段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作业，目前时速是保持正常的。国道一号的南下 155.5 到157.6泰安前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的刨铺施工到明早6点。国三北上的 269.4 到265.9古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施工，也是进行到明早6点，再请您小心。那有任何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李芷婷的烧成灰烬。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直被那种叶黄素的广告给打到呢？像是我呢，最近就常常受到这样子相关补给品的吸引哦。可是不得不说，这个眼科医师提醒大家，对于每天离不开手机、电脑的这个3C 族群来说，与其花大钱来买护眼的产品，不如呢可以先做好一件事情，可以减轻眼睛负担哦。首先要先来介绍的是这个20/20/20法则，就是每近距离使用了眼镜20分钟，就要抬头看看大概6公尺以外的这个东西或者是风景至少20秒，让眼睛可以适度的放松。那工作的时候也要起来哦，就是稍微这个时间哦设定一下，然后大概25分钟/20分钟就起来活动一下身体，有意识的眨眼。这样子呢可以帮助你的这个眼睛，如果常常出现干涩、酸痛或是有异物的感受，那这样子的原因不一定是蓝光而是长时间的近距离使用眼睛，再加上你眨眼的次数减少了，然后呢休息时间也很少，泪液蒸发的就很快，眼睛当然就很干啦。刚提到的这个方法，你就可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些状况，或是常常有这些条件哦，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眼睛，那就是站起来，然后呢，每近距离的使用眼睛20分钟，就抬头看看6公尺外的风景，至少20秒。那另外一些方式，比如说看抗蓝光的这个眼镜，或者是手机深色的模式，真的有用吗？医师呢，他也表示说，这个深色的模式确实是可以降低荧幕背景的亮度哦，但是部分人使用起来是比较舒服的。然后抗蓝光的眼镜呢，它是可以过滤部分的蓝光，但是呢，正常来说，这个目前是缺乏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说抗蓝光的相关的眼镜有效，可以预防数位眼睛疲劳或者是干眼症的情况。所以呢，这些工具它不是神仙的工具哦，它是只能是作为辅助，不能够取代适当休息的。休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另外呢，不少人每天都会补充叶黄素，希望可以预防眼睛的老化。那医生呢，针对这一点也是有说明的。他说，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对于眼睛的黄斑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色素，能够过滤部分高能量的可见光，研究证实说是有帮助的，而且针对呢特定阶段的老年性黄斑部病变患者，每天呢使用10毫克的这个叶黄素，然后呢再搭配2毫克的玉米黄素的配方，然后这样子呢眼睛可以稍微的减缓这样子病症的一个效果。那如果呢你想要从饮品来保养眼睛的话，可以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像是摄取这个鲑鱼呀、青鱼、秋刀鱼、鱼类，而且要含有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再搭配均衡的饮食，这些对你的眼睛是会有帮助的。再来呢，这个市面上常常看到的可以帮助眼睛疲劳的一些眼药水哦，这个眼药水可能是标榜清凉感，让你在眼睛干涩的时候可以点。可是呢，这部分的眼药水的产品哦，它是含有血管收缩的东西或者是防腐剂，长时间的使用下来可能是会刺激到眼睛的。如果只是单纯很干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刚提到的20/20法则，或者是使用人工泪液。那如果经常需要点这样子的东西的话，你就要评估一下是否可以选择 不含这个防腐剂的产品哦。好的，这个现在的生活啊，是想要工作啊，不对，应该说工作当中想要真的不碰到3C 产品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呢，你想要保护好眼睛，重点不是一定要依赖一些保健食品或者是一些辅助的工具，而是要养成正确用眼的习惯，适度的休息，然后眼睛呢要记得眨眼哦。日常的护眼，今天分享的这些小撇步分享给你。
晚上8:55，那在中部地区的路网图上呢，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87.1公里王田前的外侧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停放，相关单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一北上方向的201.6公里，这个彰化路段散落物也是还没有排除的。它这个散落物是全车道都有散落蔬果。国一北上的201.6公里彰化前的路段，全车道有散落这个蔬果，请大家要小心哦。同样是散落物，国三南下的160.5公里，这个散落物也是要麻烦您持续的小心。其他的路段呢，时速都是保持良好顺畅，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您有其他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再请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奕迅的《浮夸》，待会9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用冰不用浪，待不用温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桃园路段路灯没有亮，请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在南下的187.1公里，王天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北上的201.6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施工。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侧车道，南下26到26.5，过大埔的右侧车道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信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5: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3: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6: 全部放下，抢劫发动。
3: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6: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7: 警告！
6: 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3: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 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那九点过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1.6公里彰化前全线车道蔬果散落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排除，相关单位还在处理。国道一号的南下187.1公里王田前的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停放，这则路况也是要麻烦您持续留心。接下来是国三南下的160.5，这个路段呢也是有散落物的，再请您要持续的小心避开哦。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55.5到157.6，泰安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施工，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那目前在这个路段156到157公里南下方向的泰安服务区前哦，也刚好哇，这里时速呢20到30公里，可能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哦。不过还是要麻烦您要小心哦。另外同样在施工的是国三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91.3到196公里的和美彰化系统内侧的三个车道都有施工进行。好，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是张玉华的《雪花飘》。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光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文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承传，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承传，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云量会比较多一点，偶尔会有些局部的降雨。那其他地区比较不受影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清晨稍微凉一些，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20-22度，其他地区在23-25度。那白天的话，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比较舒适，高温大约27-29度。那其他地区还是会比较偏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0-33度。中南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那风力方面，明天也会增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沿岸还是有机会出现长浪，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承传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不会，
2: 拜拜。

晚上9:16，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喽。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201.6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都有蔬果散落的情况，再麻烦您要小心。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87公里，王田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好，跟补充一下哦，是王田前的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停放。相关的单位正在处理。国道三号北上196.8公里，这里也是有散落物的，再请您要留意。

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55到156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呢，外侧两个车道因为路面刨铺施工的关系哦，这个路段时速现在是不到20，相当的缓慢，再请大家要留意哦。国一南下的155.5到157.6，泰安服务区前的路段都是时速不到20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进行当中，到明天早上的6点。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

晚上9:21听到了这首歌曲，叫做 Brother。 那国道一号南下 187.1 公里，王田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停放，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一北上的 201.6 公里，彰化前全线车道蔬果散落的情况是还没有排除的，一样要麻烦您小心。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在155到156公里，这个泰安服务区前的路段时速不到20啊，再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咯。因为这个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关系哦，所以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施工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外侧的两个车道，再请您要小心多加留意。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梁咏琪的《胆小鬼》。

晚上的9:16，听到的歌曲是梁咏琪的《胆小鬼》。好的，那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7.1公里，往田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停放。另外是国一北上201.6，彰化前的全线车道蔬果散落在地上，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国一的南下方向156到157公里泰安前的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非常的缓慢，不到20哦，再请您要小心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先来听这首歌曲《Until I Found You》。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3: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2: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三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依妮报道。
4: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5: 因为我们在学校会遇到一些同学，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儿童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4: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6: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4: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 37.4 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淳报道。
7: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40-50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6: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10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

0: 有机会在十一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1: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券健康币。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5: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4: 是啊。
5: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跟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4: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5: 不会啦。
4: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5: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猛哥会来不及呀、啊。
4: 停！
5: 碰猛哥怎么了？
4: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5: 你不是说今天吗？
6: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7: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87.1公里王田路段前外侧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排除哦，要麻烦您持续小心。另外还有国一北上的201.6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蔬果散落的情况，也是要麻烦您小心。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55.5到157.6公里泰安前的外侧2个车道路面跑步施工进行当中，那目前这个路段哦，时速是不到20的，再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哦。另外同样进行这个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的路段，内侧2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作业，预计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撤除。国道一号北上227.6到225公里的西罗北斗路段外侧2个路间，还有北上197.4到193.2彰化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都有路面跑步的施工进行。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则是在178.5的这个台中路段内侧2个车道路面维护施工，等会10点开始进行哦。国道三号的南下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的3个车道

都是路面跑步的施工，现在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有任何其他的道路状况，再麻烦您更新补充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晚上9点40分了，来听到的是 Mazka 乐团的水灾，待会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哦。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

晚上9:44来到了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明明身边有另外一半，两人也在一起很久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叫做质性亲密感。什么叫做质性亲密感呢？是智慧的质，性别的性，质性的亲密感。那简单来说，就是不只是能够一起生活的人，还是能够一起思考想法跟价值观，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事情的人。你可以跟对方分享突然冒出来的奇怪想法，或是对人生的困惑，甚至呢是一些还没有想清楚，但是连你自己都觉得矛盾的观点。人脑袋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的，那当你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对方也不会急着要否定你，也不会非要争出到底谁才是对的，或者是谁是错的，而是非常愿意去听你说，陪你一起去探索。即使呢，你们的看法可能不一样，但是也不需要担心是因此被嘲笑或是被攻击的。这种呢，能够放心的表达、自在交流的感觉，就是质性亲密感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而且这个质性亲密感它不是跟学历有关系，或是跟口才好不好。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人能不能够接纳不同的观点，然后能不能在意见不合的时候依然尊重对方。当一个人拥有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就不会把每一次的意见不同都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那相反的，如果两个人每次聊天呢都一定要拼输赢，那一有不同的意见呢就要急着反驳，久而久之，很多真实的想法你也不敢说出口，好像明明每天都在一起，可是呢心却离得越来越远。那如果呢你觉得彼此的对话越来越表面的话，要怎么样重新建立这样的亲密感？你可以先从三件小事开始做起哦。第一个就是多问对方一个问题。当今天另外一半分享完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不要只是听完就算了，你可以多问问，诶，那你当下是什么感觉呢？还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像我跟我的伴侣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进行这样的对话，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它延伸到什么样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什么样的感受，你都可以多问一些，或者是再问的更深入，为什么今天碰到这样的事情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会不会其实这个情绪的背后还有其他的你看不到的情绪，大家可以一起互相讨论看看。有时候真正拉近两个人距离的，不是聊了多少的话题，而是你愿不愿意多了解对方，对对方有多一点的好奇心哦。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可以一起去创造新的共同体验。你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胶纸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我们就一起去这个报名这个活动，然后呢这就是某一种创造新的共同体验哦，就是一起做一件新的事情，也可以是看一部电影，或是读一本书，听 podcast， 再聊聊看彼此的感想。透过交流呢，你会慢慢的更了解对方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个是个很棒的方法哦。第三，就是要允许彼此是有不成熟想法的，这个可能比较难，不过呢，就是分享一个很简单的小诀窍，你可以参考看看，就是说不是每一个念头它都一定要有道理，不是每一次对话它都一定要有结论。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要说说心里面那些还没有被整理好的感受，想要输出一下。那如果伴侣是愿意耐心的聆听，而不是急着批评的话，这种环境之下呢，我们才有机会真正的卸下心防，去梳理这些还没有整理好的感受嘛。所以呢，这一步是很重要的。怎么说，就是当你突然抛出了这样子的想法，我就是想要任性一下之类的，结果对方就说不行，你这样有够不成熟巴拉巴拉，然后开始在说教，这样子你就不会想要讲啦。所以呢，当你只要有心事、有困惑、有对世界有不一样看法的时候呢，你身边的这个人他是否愿意真正的去听你说，也愿意真正的去理解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真正的亲密感呢，不是每一个人更正一下，不是两个人一定要靠得很近，一定要黏在一起，而是你即使想法不一样，你们是一个不同的个体，你们依然能够去理解彼此，

然后呢，这个人不只可以陪你走过人生的这个阶段，还可以走进你的内心，去陪你一起思考跟成长。所以这个就是解释说，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在一起很久，你却觉得好像很孤单，然后有一些人即使相处哦，好像白开水一样平平淡淡的，可是他始终能够感受到被理解还有被看见的幸福。今天这一篇文章呢，也是来自经理人的文章，非常的赞，也是分享给大家哦。有的时候我听朋友在分享说，哇，我跟这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呢在一起多久多久，其实心里还是会为他高兴，只是我内心想到的另外一面，就是想说在我们没有看到的，他没有分享出来的这一面，会不会其实他们并没有在这样子的交流，然后更理解对方，而是一天一天的这样子过去。所以今天分享的这几个小方法，就是给大家参考看看自信亲密感。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 Harry Styles 的 Falling， 送给你咯。

晚上9:54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Harry Styles 的 Falling。 这首歌曲呢，它是收录于2019年的专辑 Fine Line 哦。这首歌它的中文叫做不断的下沉，它呢不算是一首单纯的情歌，而是一首关于自我怀疑或者是情绪崩溃的一首歌曲哦。那今天的幸福练习生结尾是这一首歌曲哦，想要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不一定找到的是属于这种自信的亲密感的这种伴侣，也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可以陷入

0: 自我怀疑的情况啊，因为有的时候只是他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就是想要跟你互相的交流或是分享心里面的想法，那就换一个，哎，没有啊，而是说你就是不要把这样的情绪变成说是不是自己不好，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不要往不好的方向去想，就像这首歌 Falling 一样，不断的下沉。好的，那持续来带您关心哦，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32到234公里，过了西螺服务区到湖尾前的内侧两线，伸缩缝紧急的抢修施工，预计是到10月16号下午4点钟。那目前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保持正常时速。明天白天呢，可能会遇到这里的时速相当缓慢哦，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可以提前改道。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55到156公里泰安前这个路段的外侧有三个车道是施工进行当中，现在时速不到20，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5公里的北上方向彰化路段的时速也是相当的缓慢哦，只有20到30公里，再请大家务必要小心。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要来跟大家说拜拜咯，明天我们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许美静的遗憾。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祝福大家每天也都是健康快乐温暖平凡哦，我们明天见，拜拜。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1到68.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72.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的346到349公里新化路段中间内线有工程。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的主线都有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二号东向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的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10号的西行4.6到4公里任务到顶进的外线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施工回堵2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过后施工回堵2公里。再往南，国道1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前施工回堵2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过后施工也是回堵2公里。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宇宙人，这首歌叫他们说，10:14。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哎，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道一号，我看到的这里啊，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是路网图上显示哦，北上这边在高架汐止端过后，哎，封闭耶，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

大家好，我是宋楚琳。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气息》，他的新作品叫《The House of》。来路况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 93.6 到 95.3 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国三南下51到 53.5 公里，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71到 68.8 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了杨梅，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要关注到的是，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国一北上高架汐止端过后，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如果你要经过这里，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个情形。那另外国道二号东向，这是过大竹，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小子 AKA 给我钱，小姐。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在一方面的基隆北岸、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云量上会比较多一点，偶尔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其他地区还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清晨天气比较凉一点，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20到22度，其他地区在23到25度，趁机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9度，其他地区还是比较偏热，高温可以来到30到3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明天从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今晚的话，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机会出现长浪，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
4: 院长，我们要检
3: 到目前
4: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3: 所幸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一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司法官37起结案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1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4个月，确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失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2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6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

0: 陈清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诚酒驾肇事，事证明确。审出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一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一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十万包走私烟品，上午市府举办记者会，展现跨机关联合查缉成果。记者魏金妮报道。
2: 今年八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十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3: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2: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八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无锡男子吸食毒品海洛因后，以单手骑乘脚踏车上路，遭新北警拦停盘查。无锡男子疑似为避免刑责，趁隙将海洛因丢入路旁水沟，仍被远警眼尖发现，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巷弄内有一名中年男子单手骑乘脚踏车，双手还有嘴角却不断颤抖，便火速上前盘查，要求46岁无姓骑士交出口袋物品。无姓男子先是取出针头盖，随后假装拿起烟盒，趁机将一包白色粉末丢到路旁水沟，被员警发现并大声呵斥。新庄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5: 检验确认白色粉末为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另经实施脱衣快筛，无男呈海洛因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依法举发。”
4: 新庄警分局指出，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危害更是不亚于酒驾，呼吁民众切勿因为任何理由而食用毒品。警方将持续秉持毒品零容忍原则，强化查缉力道，阻止毒品影响用路人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区发生一起肇事逃逸事故，驾驶离开前将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花圃，警方到达后发现里面装有毒品及吸食器，在巡线逮人进行唾液快筛后证实驾驶是毒驾。记者宋林报道。
6: 事故是发生在屏东市广东路与中山路口，涉案车辆驾驶在离开之前把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的花圃之后就走人，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查扣蓝色袋子内的一托米纸烟弹以及相关吸食器，经检验都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以车追人锁定涉案的丁姓男子，几小时内将他查缉到案，并且进行唾液快筛，果然有发现。民生所副所长陈建才说：“
7: 查扣毒品并迅速锁定涉案驾驶，于数小时内查获丁姓驾驶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6: 警方表示，对于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将会持续的严加查缉，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训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 记者黄义豪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1: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0: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你好，沙特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节目。

他是周兴哲，这首歌《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往东大竹路段过后，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呢，要看到这是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啊，路网图上显示说道路封闭，然后在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看起来，好像封的不是全线，那应该还有外线车道可以走。那经过这边再麻烦帮我留意看看，搞不好会是等下11点钟哦。这是苏打绿的作品，喜欢。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哇，这里有一个事故消息哦，这是国道一号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和外侧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辆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路肩。那有经过这里的话，请务必要留意了。如果你走比较长途，建议就直接走高架，避开这个事故路段了。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呢，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13.2到10.8公里是主线封闭不能过的哈，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这边完全是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二号东向的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二号东向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没有亮哦，经过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这是林宥嘉的歌《打空气的拳击手》。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封闭。好，另外国一南上26.5公里过台北哦，这边有小客车两台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

他是黄奇斌，这首歌叫《找无家己迄单纯的心》。11:21，国道1号呢，要注意一下。刚刚的事故哦，从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朋友麻烦你改道行驶。而另外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南下出口要接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的匝道，这边是封闭。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许书豪，歌曲叫做《六分满》。11:37，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啊。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喽。真的好

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弄个平安等着，赶我下一杯大的再臭屁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在吕士轩的《我好想你》之后，这是周杰伦的《淘金小镇》。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哦。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另外，国道三号啊，路网图看到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封。

这是艾怡良跟李玖哲，歌曲叫做《痛感》。11:50，博一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听众朋友说，哎，这里车多回堵哦，在这边的朋友哈，多一点耐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这是汐止端过后到汐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不能过的。路网图上显示呢，这是国三南下中和路段，这一路到土城说是封闭了。那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留意一下，因为路网图上面确实看起来都没有车在走，那应该是确实封闭了。 Justin Bieber 这首歌叫 Pitch

首歌叫 Most Girls， 来自 Helen Stanfield。 11:57，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的消息。10月14号，这首来自 Lord Perfect Place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10月14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是依旧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如果有经过这里，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这边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同样的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是施工封闭完全不能走的。好，再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这边26.5公里稍早过台北啊，有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边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小心，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3: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2: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3: 在。
4: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6: 我是 AJ。
5: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6: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许光汉的歌揣摩，还有刚刚是蔡明佑的改口。这许光汉已经成为国民老公了，是不是？以前我们那年代是金城武，哎，现在是许光汉吗？好，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一北上在汐止端过后到汐止主线封闭，以及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喽。

0: 却都熄灭，毫无线索。
1: 韦礼安这首歌《江郎》，江郎呢后面接就是才尽嘛，没有才华了，我用完了，所以在他的《有所谓》专辑当中，这是当初害怕的事情。那《有所谓》这张专辑，我个人也蛮喜欢，在他前两张比较民谣风格之后，转成摇滚，很棒耶！这张9:24，接下来是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行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端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国三的话呢，南下中和到土城也是封闭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过后，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时速非常慢，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另外，国一北上在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然后速度上也是比较慢，不到20公里。这是戴佩妮跟盖周延明。

田馥甄，这首歌叫《大船》。12:42，有路况报警广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台北25.2到23.2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彰化路段的北上外侧三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瓶颈路段的话，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

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叫《多远都要在一起》。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这边今天晚上是没有办法过的。再来国三的南下这边中和到土城呢，也是主线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国道一号北上 197.4 到 193.2 公里，这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呢这个路段也是速度还是挺慢，但跟刚刚比起来有进步了啦，哦，但时速不到40公里，刚刚是一度不到20公里，有进步了，那不过呢还是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如果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跟我们说一下，拨打0800-000-123。今天就陪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阿丹、薛以丹跟 Her The Crane 的作品，叫《差一点的我们》。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哦，不是傍晚，是晚上了，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待会交给秋哥，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拜拜。

凌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83公里湖口路段，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避开。国道1号北上25.2到23.2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1号要留意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边速度上还是比较慢的。今天晚上呢，国道1号要帮我留意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一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的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呢，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主线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4: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生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情感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4号星期三凌晨的1:10啊，这个今天呢啊，觉得明明才礼拜二刚过啊，这个才刚来到星期三，就觉得好累啊，这个所以呢，在节目一刚开头啊，就送上了这一首是 101 的 Energetic 啊，希望呢啊，这个所有听众朋友和奕勋一起打起精神，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了哈。好了啊，时间是凌晨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哦，湖口路段啊，原本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三角锥，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今天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不少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咯。在国一北上的 197.4 到 193.2 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以及台64线中和往东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哦。

来自 JPM 的歌曲，叫做《月球漫步》，时间是凌晨的1: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7高架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啊，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行驶哈。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如果车子比较多，会车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这个减速慢行，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另外呢，有一些省道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一线车道封闭了，在进行工程。台65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好了，夜间开车专心。

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车灯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刚刚听到 JPM 的月球漫步，讲到月球漫步，这一定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吧？

啊，连续两首歌曲都是 bad 啊，而且这两首歌都引起过风潮，对不对啊？这个首先 Michael Jackson 全球巨星啊，这个就算他已经当小天使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了，是不是？还是超过20年，歌曲还是永远这个不退流行，非常的厉害。之后是 80s 的 bad 啊，最近这个镇凶舞，甚至呢啊，这个网络上迷音还把它改编成中文版，我这不太确定。现在这流音，这个迷音流行的一个方向到底都长怎样哈？好了啊，这个刚刚呢啊，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才星期二啊，就已经很累，可能因为上个礼拜连假没有放到，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前半个小时哈，都是一些比较快节奏啊电音的歌曲。希望也让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1:25，夜间的施工封闭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在五股交流道南向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的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呢台64线哦，哈，这里中和交流道往东出口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留意咯。好，另外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啊，这里里程数是3.2到10.8，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美秀集团的歌曲《爱情的大坏蛋》。

0: 到一起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0: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我是逸勋啊。今天在夜间工作，朋友们有没有穿多一点呢？啊，因为这个。

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监测哈，这个温度呢大概都是20度到25度左右，所以呢这个清晨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还是有的，所以朋友们，这个早出晚归哈，可能要留意，这个比较凉的气候，这个才不会因此着凉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天气啊，要小心哦，因为预测东北风会增强，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大台北山区的云量会比较多，而且可能会有局部降雨哈。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由于呢是比较微弱的东北风，所以中南部事实上没有什么影响。说昨天呢，在台南的预警还飙出了35.2度哈，完全没有深秋的感觉呀、啊。今天嘛是赶快哈，这个北部地区呢高温可能会略降1-2度，大概在27到29度，但其他地区在白天的高温还是偏热，应该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日夜温差很大哦。好，不过因为东北风增强哈，所以呢这个沿海风浪会比较大一点点。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在西半部的桃园到嘉义，还有东半部的台东部分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县呢，目前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所以尤其会走在沿海公路以及呢高架道路，风切也蛮强的，对不对？麻烦朋友们握稳方向盘，随时留意是否有陆上的掉落物需要闪避哦。

啊，原本想说呢，已经来到深秋了，对不对？这个慢慢的，从秋天进到冬天呢，从夏天进到秋天啊，会有一件事情很开心，就是说，哇，因为衣服可能会慢慢开始穿起长袖，穿起外套，所以呢，假设肚子有肥肉就可以遮起来，对不对？啊，但如果肥肉太多，好像还是遮不了啦。可是呢，以中南部来讲，天气还是很热，对不对？说清晨很凉啊，凉是凉啦哈，但就是比较舒服一点而已啊。然后呢，天亮之后太阳公出来又加热，气温又迅速往上升，好像又得穿短袖了，对不对？这个肥肉呢还是一样无所遁形，似乎还是得继续进行体型身形的管理呀、啊。很多人哈就想说，哇，这个体脂肪太高啊，这个腰围太粗啊，必须要做这个身材管理的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吃干净一点，餐餐吃水煮，这样子真的有效吗？还有这个日本的健康管理职业医学科的一个医师指出，很多人在减重时期常常会陷入完全不能碰油脂这样子的一个极端迷思，可能呢餐餐都只吃无油的沙拉或者甚至是烫青菜。不过呢他指出这个过度控制脂肪的摄取可能会让你注意力涣散，结果呢这个物极必反，会太饿，因此忍不住又大吃特吃，吃完了之后很有罪恶感啊，下一餐又很极端的无油水煮料理了哈。事实上呢这样子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他说其实油在这个你要减重的时期不是完全不能碰特别还介绍了一个被大众常常误解为高热量发胖地雷的冰箱常见调味料，叫做美乃滋。美乃滋这个因为刚刚好我以前呢在学生时期曾经有在餐厅打工过，所以就知道说每一家的这个美乃滋其实有自己秘制的调制方法像以前呢我就曾经在自己打工的地方是需要使用这个碳酸饮料，然后呢还要加奶油这样子这调制美乃滋所以呢从此以后看到美乃滋觉得好可怕，热量好高。

不过呢，事实上哈，健康的美乃滋通常还是会有像鸡蛋、醋还有植物油制成的，所以呢，适量的摄取事实上也是控制食欲的最佳帮手。为什么呢？因为美乃滋里面有油嘛，对不对？所以首先会有脂肪，脂肪进入小肠之后会促进胆囊收缩啊，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啊，让这个消化道荷尔蒙分泌就会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另外呢，在这个医师提供的美乃滋的基本配方当中，有一项叫做醋。醋呢已经被研究证实可以抑制餐后血糖还有胰岛素的快速上升，所以微量添加的话呢，这个口感不但可以更浓郁，还可以提高满足感，也不会因此这个暴吃暴喝，结果呢这个血糖失控而且吃太油会不会造成胆固醇飙高呢？这位日本的医师分析像是美乃滋呢所含的脂肪酸有高到90%是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这个一般的鲜奶油或者是奶油的饱和脂肪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呢当然你吃的这个目的也非常的重要，你可能食用这样子配方的美乃滋适量搭配像鲑鱼、菇类、花椰菜这样子的一个圆形食物，你不但呢把这个适量的醋还有适量的油脂吃进去了，你甚至还可以促进像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D 这样子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那对于这个代谢不但比较顺畅，你其实还吃进了更健康的营养素。不过呢当然我们每个人的这所买到的或是你自己喜欢调配的美乃滋配方可能还会有点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还需要加一点糖，对不对有的人还有可能还有自己秘制的配方了哈，所以你要留意了你这个所吃的美乃滋里面到底含的成分是什么，需要吃多多，以及呢这个在减重的时候哈，其实不用低油不沾适量的吃一些健康的油才不会让自己陷入这个在减重的时候极端迷思，结果反而越吃越胖了。好了这个吃还是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且吃的多样才会健康，生活也才会开心，对不对这个来自沈雅文这首歌曲猜食乱帮，希望你吃的东西餐盘里面的食物多彩多姿摄食不一样的营养素进去了。

来自沈雅文，这条瓜猜是乱蒙。时间是凌晨的1: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有一些路段是全线都施工封闭，要请改道的是，国一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南下的方向。国道一号呢，南下方向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65线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往南的入口匝道，以及啊从台64线东向哈，这个中和交流道接入国三的这个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里程数是13.2到10.8，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王世贤老弟打

连续两首主要以吉他为伴奏的歌曲，而且都是吉他，歌名都是吉他。稍早是王世贤的《老吉他》，之后是罗文玉《哥哥留下的吉他》。这首歌曲有很多的洋葱在里面。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这个台北双北市区呢，有一些工程，像是在新北市的新北环快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内侧车道，但大致上各车道都可以维持通行。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双向内侧车道还有师大路匝道都受到影响。刚刚是吉他，现在是钢琴。许慧欣记忆钢琴。

你喜欢吉他还是喜欢钢琴呢？我小时候很想学钢琴，我就觉得学钢琴呢都很有气质，后来发现太难了哈，想说哇，手指头才十根，这帮钢琴呢有88个键，对不对？比较 small size 的这电子琴呢，至少也要40-50个键啊，太可怕了，算了。但后来学过一阵子吉他，但是发现呢、啊，吉他虽然说也才6根弦哦，但是呢，本来想说十根手指头啊，应该应付得了6根弦嘛，没有办法，所以呢，学乐器是不是需要天分？好，等等来到2点整哈，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这首歌曲也是钢琴，戴佩妮的钢琴键。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65线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64线中和交流道的这个衔接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也要改道咯。另外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8.5 到 36.2 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 197.4 到 193.2 彰化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施工。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91.3 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实行跑铺工程，在北上的 269.4 到 265.9， 这里是古坑系统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5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封闭施工桥下的内侧车道，也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1: 为什么要寄信啊？
0: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1: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证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0: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1: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0: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2: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4: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4: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4: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4: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4: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4: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4: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5: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有朋友是这个时候睡不着，所以想来想去把这个体力耗费完毕啊，然后呢啊再带着这个愉快啊，然后这个终于有睡意的这个身体睡觉嘛。有时候哈，我在这个夜晚要这个出来工作的时候发现，哎，其实不少朋友哈会在这个时候夜跑呢，对，有时候觉得蛮聪明的，也没有人这时候可以专心的运动。如果真的是在这时候运动，真的是非常的自律啊，很厉害哈。好啦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持续保持精神，这个保持最佳的体力啊。因为呢，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这个特别的特殊状况，但是呢，夜间的施工还算不少哦。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啊，这个里程数是13.2到10.8，主线车道封闭施工。

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5到47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再往南南下的51到53.5过桃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门架施工啊。继续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93.6到95.3竹北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没有民歌时代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啊？对这首歌曲一定不陌生吧？飞扬的青春。

时间凌晨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跟你分享一些跟艺术啊，或者是我看书、看电影啊的一些小心得啊。我们刚刚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飞扬的青春》，《飞扬的青春》有泪水，也有笑声。你我都相信，我们曾走过年。

年轻，曾走过年轻，就是因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呢，年轻只有一次，所以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从来都没有停止寻找青春之泉，永驻青春，或者是能够让时光倒退的方法，对不对？从这个历史记载当中，会有一些帝王呢，为了要追求长生不老，费尽心思怎么样遍访名山远渡重洋，就是要找到传说中的仙丹灵药但也有人相信呢，世界上可能真的藏着一个活泉水。怎么样？你洗了这个山泉水之后呢，你就可以真的皮肤变紧致，哎呀，整个人变年轻红润呢。即使到了今天呢，我们可能都知道了，世界上大概没有这种仙丹妙药这个青春之泉可能也不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好像也还是利用现代的化工科技持续在研究延缓老化的方法，对吧？好，这样子追求年轻呢，或者是把是不是真的有仙丹妙药，是不是有这个青春之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曾经还真的有画家把它画下来。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群很有趣的要跟你分享一个500多年前一位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之所以叫做老卢卡斯，就是因为他还有他的儿子叫做小卢卡斯其实也是画家但 anyway， 今天的重点呢是老卢卡斯克拉赫特克拉纳赫这位这个画家呢曾经就把这个青春之泉的想象画进画布中。以下呢跟你分享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我们想象呢这个画我们从左边看到右边这个左边的这个画它是灰褐色的峭壁，光秃秃的山路，而且地面崎岖几乎看不见绿意很像冬天的这个悬崖峭壁了但是呢沿着这样子险峻的山路有一群年老的妇人慢慢的走到中间，其实有一个大大的喷泉池，然后呢有些人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坐在木车上面被人给推进画布的中央，有些人甚至是躺在担架上由人背着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年老了可能都已经弯腰驼背了，皮肤松弛，头发灰白，神情疲惫他们来到这个画布中央呢有一个巨大的正方形水池这个中间有喷泉，旁边呢有这个小楼梯，有点像是你慢慢的藉由这个楼梯下去走进游泳池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接着呢这些老人呢他们卸下衣物旁边呢还有一位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健康状况，但是呢连医生检查完之后都说すみません我也爱莫能助啦。爱莫能助可能真的是老道如果身体有病痛也没有药医了所以呢医生就跟这些老妇人说，不然你们走进泉水里面泉池里面看看吧所以呢这些妇人就一个一个呢走入这个画布中央有一个大大的喷泉池当中有的呢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旁边的人搀扶牵拉着，慢慢从左侧的这个游泳池，我们讲游泳池戏水池边慢慢的走到中央好了。但是呢慢慢他们走到中央甚至走到画布的右侧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苍老的身体呢居然慢慢开始变得年轻原本呢这个皱巴巴的干扁扁的皮肤反而变得红润，白发居然一下子都消失了，长出了乌溜溜的黑发。离开水池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变成了妙龄女子。

而且不要忘记呢，啊，刚刚讲到在画布的左边呢，其实后方的背景上面是悬崖峭壁，然后呢，啊，是没有任何生机的山路啊，但是到了画面的右侧呢，哎，啊，居然连背景也盎然生机呀，啊，这个绿草如茵，花儿鲜艳绽放，树上还结着饱满的果实，仿佛呢，青春之泉不是只有让人们返老还童，连大自然都可以时光倒退呢，哈啊，都可以永远留住青春。然后呢，啊，这个画面上啊，这个老妇人走过泉池的中央，经过泉水的洗涤之后，走到了画布右边，就成为了青春女子。哎呀，太高兴了，能够再一次年轻。他们就走到画布的最右边，还有个帐篷，他们就进帐篷里面换上了漂亮的服饰，还有首饰。接着呢，啊，走出帐篷外，有派对宴席正在等着他们呢，啊，又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手牵手跳舞，享受美食和美酒以及人生的乐趣，有多快活就有多快活。以上跟你讲的这个画面的情景呢，它就是在这个十五世纪的时候啊，其实是十六世纪了哈啊，这个十六世纪的时候，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他的一幅非常经典的名作叫做《青春之泉》啊，借由呢啊老妇人走进这个泉水，经过泉池泉水的一个洗涤哦。真的就因此变年轻了，而且呢，他在这个画布当中的这个喷泉池上面啊，这个喷泉水柱上面啊，还站立了一位爱神丘比特，还有维纳斯，俯瞰整个山林啊，这个明亮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还有导入了可能有希腊罗马神话的一个寓意在里面啊，让大家对于青春之泉的想象更为展开，它事实上是一幅静态的画。可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人呢，在解读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的时候，都是从左边看到右边啊，是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仿佛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呢。你觉得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座喷泉？然后呢，当你觉得哇，我的这个皮肤都是皱巴巴的皱纹，都是白发的时候，洗了这个泉水，是否真的有机会变年轻呢？

来自苏打绿这首歌曲《一千座喷泉》。如果呢，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千座能够返老还童的青春之泉啊，希望它是可以平均分布在各个地方哈，让每个人呢都可以这个长生不老，对不对？但是应该是没有真的这种地方啊，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应该是只记录在啊刚刚呢这个歌曲之前跟大家分享到16世纪的时候，一位德国的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曾经画的一幅画叫做《青春之泉》啊，这个很传奇的画下了大家对于啊洗过泉水能够返老还童的想象。不过事实上你知道吗人们对于青春之泉啊这个泉水涌出的这个泉水呢它是真的有返老还童的魔力这样子的想象，从古到今事实上很多呢。好，比方说呢，在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就曾经在作品当中写过一个长寿的民族，说呢，他们会引用一座这个喷泉当中的水哈，然后这水质很奇特，因此可以活得特别久。这民族应该到最后呢，每个人都还是会寿终正寝。只不过可以活得比较久在这个亚历山大传奇当中传说说亚历山大帝的随从呢也带着他希望可以穿越黑暗之地找到恢复生命和青春的生命之水。另外还有一部作品，这个古典的作品叫做曼德维尔游记，也描述说呢在一处山脚下有一座灵泉，这个泉水呢你要是饮用它或是沐浴之后就可以返老还童，而且甚至据说在大航海时代在这个15、16世纪这个大航海时代呢，加勒比海的比米尼岛有这个疗愈的泉水。另外呢还有这个中世纪的欧洲人还相信有这个神秘的祭司王叫做祭司王约翰他的这个国度当中呢藏有青春之泉。哇，原来这么多的这个故事、传说、作品、文化当中，真的都有跟青春之泉相关的想象哎。所以呢这个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青春之泉事实上对于这个能够洗涤你的老态龙钟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不过呢讲回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这幅青春之泉呢是在这个16世纪的时候画完的他其实是在1472年出生在这个16世纪活得很长寿的一位这个知名画家事实上他不止画画，他最高呢担任过这个腓特烈三世的宫廷画师，而且他不止经营画室，不止画画，他还拥有工作坊，他带领他的儿子、学徒、助手一起完成各项的手作的当时的工艺作品，而且呢，他的事业还涉及印刷、出版，还有药房生这个生意哦，甚至他曾经还担任过威登堡的市长，非常的斜杠啊。刚刚讲到呢，克拉纳赫，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其实是1472年出生。那么他的这幅《青春之泉》是在什么时候画完的呢？是在1546年，所以算一算，他当时已经是70几岁，甚至快这个差不多75岁左右了他在1553年过世，也就是这幅画完成之后的大概7年左右过世。所以呢，看到这样子的资讯，我就不禁在想，他当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也曾经想过说，要去寻找一座传说中的青春之泉，好让他青春永驻然后呢，这个活得

久一点，也许多花一些话，再多经营一些事业呢？事实上，这幅画呢，从中世纪以来到现在流传很广，这个也许它的知名度并不及梵谷的左耳，不及蒙娜丽莎的微笑，但事实上知名度也不低，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永葆青春谁不想要啊？如果你说这幅画会有什么创作宗旨呢？我想可能就是把人们对于青春、健康、美貌的共同向往，转化成人人都看得懂的视觉故事。而且很神奇的是，它明明是一幅静态的画，但是呢，我们永远都可以把它解读成动态的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非常的神奇。然后呢，在画布的中央，泉水的中央站立着爱之神维纳斯，丘比特也提醒着我们，回春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只有你的皮肤变紧致了你的身体年龄变年轻了，其实呢，跟你心中有没有爱，有没有美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展现有关。而且呢这幅画有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到泉池里面然后呢经由洗涤之后返老还童的清一色都是女性，都是老妇人，然后呢洗了这个泉水之后出来就变成妙龄女子。难道男生不用返老还童吗这样子的安排也许是对于这个常常我们对于这个青春永驻的对象对于女性的要求可能会比较多，会不会是在这个容貌焦虑或是青春永驻的要求在500年前跟现在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有所差异呢？

那么我们在走入这个青春之泉，然后借由泉水的洗涤让自己变年轻，你觉得如果能够真的再年轻一次，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想怎么再活过一次自己年轻的面貌呢？

听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男中音帕吉欧，哇，他这浪漫的歌喉仿佛就是年轻的象征，对不对？在刚刚歌曲之前呢，逸勋这个提问到，如果真的有这种这个算神奇的力量，对不对？能够洗过一遍泉水之后就变年轻，到底想做什么？可是呢，重点是可能人类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这一座青春之泉，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在传说、在历史、在很多著作，甚至在刚刚好今天节目介绍的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这幅青春之泉当中啊，对于相关的一个返老还童的活泉水的描述和想象才会这么的多，才会这么的多样，才会这么的生动活泼吧。事实上，就算我们知道这种泉水应该是找不到，但是人类应该是从未停止寻找。500年之后，我们可能把这深山里面一池神奇的泉水变成我们在这个化妆包当中可以青春永驻的保养品啦这一瓶精华液啦或者是一包面膜啦借由现代的一个这个医学美容哦，我们要追求青春永驻已经不需要翻山越岭了，但可能还没有到返老还童的程度。当然我们都知道呢，时间无法真正倒流我们也永远无法停留在某个年纪，对不对？虽然说常常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不老男神啊、美魔女啊，我们看着还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羡慕，但是你的身体年龄还是会持续的往前走了哈。所以呢我们把这样子对于时光留住甚至倒退的想象放在画里面放在作品当中可能永远提醒我们，就算我们无法返老还童，我们无法青春永驻，但是我们都要记得岁月不断向这个不断的向前走的同时呢，我们都要无悔的活过，而且还要欣赏自己，照顾自己，永远让自己的生命当中开出那一座座青春的花园。最后送给你来自张洪亮《永远活在青春期》如果有机会呢，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因为这幅画事实上还蛮好查得到的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青春之泉》，一起来看看你从这幅画当中看到了什么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道路上面挤了孙啊，但是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在进行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跑铺施工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一样中部地区哈，南下的191.3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Tank， 全世界都停电。

来自飞轮海这首歌曲《下雪》，但是是夏天的夏。既然夏天下雪了，那么接下来要送上来自刘德华这首叫做《冰雨》。什么时候下冰的雨？刚刚是夏天下雪，那下冰雨可能是冬天吧。

来自刘德华的《冰雨》，还是不要下雨好了啊，还是希望可以晴空万里啊，这样子工作起来也比较舒服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接下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又下雪又下雨的感觉像恶作剧啊，所以呢硬把这些歌名串起来变成一个故事的感觉，王蓝音的恶作剧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用心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65线的匝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64线中和交流道这个东向的出口往国道三号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27.6到222.5，这里是西螺到北斗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南部的国道十号西行的4.6到4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是有单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明明长得都不像。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易承儿啊，虽然说呢他都唱台语歌，而且他还有写很多歌曲给其他的歌手唱，比方说刚刚听到这个歌曲呢是他和钟启的合作，不过呢私底下他其实是一位英文老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再来一个电子舞曲，它是赖慧茹《不敌撸翁》啊。

来自赖慧茹，伊是无敌女王啊，那你是不是 party animal 呢？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15，无法 party 了哈啊！这每天呢熬夜，但是不是在 party， 是在工作啊，是在认真的开车啊，要注意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今天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5到157.6，泰安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方向呢，北上在227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这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跑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他们一定是舞池女王了 ，Blackpink 这首《Boom Bye》呀。

他是 BLACKPINK 的成员基素啊带来的歌曲 Earthquake 啊地震啊这个警语呢或者是平常的一个宣导提醒大家啊遇到地震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不要慌张平常呢啊这个家里的这个防灾包啊这个随时准备一下也随时都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地震了哈啊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时间是凌晨的3:24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好麻烦朋友们留意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部分的汽机车道有受到影响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上下层的工区哦都是左侧车道进行施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工程占据内侧车道师大路的匝道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啊嘎收起来啊，然后呢，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的公式，再提醒朋友们一遍：大型车车速减20啊，这个小型车车速对半，后面再加上公尺啊。你说在市区道路有必要保持那么远吗？还是至少抓个2到3辆车的距离啦，好不好？来自罗志祥这首歌曲《一枝独秀》。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啾啾，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清晨呢，温度目前大概都是20度到26度。我昨天清晨4点钟下节目，我骑车回家的路上，这个骑车真的会凉哦，会冷哦，因为呢这两天的辐射冷却效应比较强，甚至有部分地区是降到了1字头气温。台中的大甲目前只有19.8度了哈，然后呢在新竹的关西只有14.9度啊，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多加件衣服，注意保暖了哈。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周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北部会受到微弱东北季风影响，虽然说水汽可能不会增加太多，但是就是多云的天气啊，所以呢温度会白天高温会稍微下降到大概27到29度。不过呢明天水汽可能稍微多一点点，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留意大雨。那么清晨呢还是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北部的低温大概都在20度上下。中南部呢这个清晨的低温也大概是23到25度，但是白天相对炎热，高温都可以达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甚至有34、35度的高温，日夜温差很大。那目前呢这个观察到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不排除本周有可能机会这个发展成第29号的台风。那未来的一个移动路径这个下个星期呢再观察就好。不过呢说下一个星期这个中期的一个气象系统预报呢，有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季风要南下啊，所以这个礼拜可以把握点时间洗洗被子换换季了啊。SHE 的歌曲

SHE 的十面埋伏，时间3:39。啊，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也有工程在进行，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端呢，这里外侧车道有险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 SHE 的十面埋伏，现在是四面楚歌，来自周杰伦。

0: Kravitz, nice.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0: 您的健康。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在台三线南下的。

16.1 到 16.7 横溪之前右侧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这里目前才单线双向通行了。再往南，南下的26到 26.5 过大埔路段，这里也是这个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

连续两首 R&B 的歌曲，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以及温岚的 LANDY， 他们是歌手，当然就是好好的拿着麦克风唱歌啊。那么身为司机呢，也要好好的握稳方向盘，注意交通安全，然后航向崭新的一天咯。我早该料到你的心。好了，三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叶伟霆的《我该得到》啊，希望你今天都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健康，得到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还有新庄、台六路线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在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呢，以及台六14线哦，中和交流道向东的出口匝道啊，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里是路标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哦。另外来到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是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五线南下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啊，这个桥下的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的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水汽比昨天多了一些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哦。看到这个数字实在觉得不可思议，新竹关西只有 14.9 度，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 16.3 啊。好，这个苗栗有好几个乡镇都不到17度哈，新北石碇也不到18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3度左右。但在高雄弥陀现在有28度哈，高雄跟台南这边27到28度左右。

哦，一开始这个歌曲魏如萱马迪一起合唱的歌曲《星期三我礼拜三》，我白天在听这首歌就觉得还好啊，现在三个妹妹完全觉得这首歌不知道你度过没哈？哦，换另外一种夜的氛围了哈。4:12，现在说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刚刚通报哈，小心啊！

这是艾怡良唱的歌曲是夜，现在时间4:16了。刚刚讲说台二甲油气事故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5.6 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以及台74线西行17-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五米加到李家，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过了位哦。像国三的话，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那国一的话，是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务必避开嘿。接下来这首歌是叶爱玲非常经典的招牌，然后你说三更没半，为什么要来一个阳光声吧？哎呀，在这个夜间工作的人真的是把月亮当作太阳啊。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哦，现在时间4:21了，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金山这边事故刚通报不久，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西行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的掉落物，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也是爱注意啊。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这是黄文兴曾玉佳收起为挂起三心两意跨边转，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同一个对象，这种故事不只是在戏剧里，在人生里面经常出现。好，说来这个自我调试，讲我一个人其实嘛是袂歹哦。杨宗宪的歌声。

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甲北上呢，在5.6公里金山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啊，在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啊，国一北上过台北内二线，然后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呀，以及北上过林口内三线，然后彰化路段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哦。

0: 而国一南下，在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持续有施工。然后南下呢，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现在有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来国三的部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北上过土城内线有工程，南下是过土城外三线这边在施工，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过竹北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三南下新化路段中内线有工程哦。国三的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国五是北上雪穗，应该说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施工中。国十是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线也有作业哈。好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换卡点微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Ready? Maybe not.
1: 哦，是韩团 MCND 所演唱的 Hot Stuff 啊、哦，可以是热门的人物，很有魅力的，很 hot 哦。这时候藉由他的节奏，我觉得有一种非常鬼魅的吸引力。接下来继续打一下瞌睡球。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哎呦，4:43了。我们福台有最新通报说，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林口二入口外线这边有连结车抛锚了，马就背后金拜头，这个连结车故障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外线要小心。还有台78线现在最新提醒，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哈，随即有台78西行过斗南，务必留意路间那位民众的动态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南卡罗纳罗莱纳州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来公调一下，这真的是发财梦哎，哇，太神奇了！这个报道，在地有一位先生说，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他买了50张号码完全相同的彩券。一张是$1哈，所以他总共花了$50，也没有很多，但是他50张彩券完全都写同一个号码，他说他就是有一种强烈的灵感，开奖之后全部中奖，就是那个号码的中奖，他买了50张，所以他最后获得总奖金是$25万啊！哎呀，真的财神爷眷顾啊！他的这个事情在当地引发非常热烈的讨论哈。

然后他在领奖的时候也说，其实这次是他运气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想这么做，但他说他以后不会再挑同样一个号码了，他说这样幸运的事情不会出现第二遍。我倒是很好奇，想要了解那个灵感到底是怎么来的，几乒乓球。

哦，这是 John Batiste 所演唱的叫 Big Money， 歌词在讲其实你很有钱也不一定、哦、就一定可以觉得很幸福，不过这个通常这个角度都是不对的人、哦、不对的人会放小歌啦对吧、哦、我说因为我们看过很多那个就是后续是追踪这个一下子中了 好多好多奖金的人，他的后续人生是否一定精彩些金牌共哈，不有时候是这样啦，没有中奖的人看人得奖哈，心里面的剧情是不太一样的哈。哎呀，人生在世，真的为着考考，看变怎哈。

哦，蔡嘉玲的歌曲拢是为着钱，哎呀，无法度，人生在世怎么跟钱不打交道呢？哈，就是每一个人要机遇不同了哦。4:53，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哦，连接车抛锚了，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又是在外线，可是大台车够呛哈。这是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78线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大概15分钟前，它的位置在这里哈。还没有看到排除金轨爱塞机哦。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梁文音的歌曲《我一定会爱上你》。4:56了，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结车故障哦。
1: 我的浪漫都没了自由，脑子只想和你一

清晨五点钟，天光渐渐明亮。当城市醒来的时候，听见警广播放动人旋律是件最美好的事情。我是郑怡农，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抛锚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台北内二线，还有过林口内三线都要注意。再来是国一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而国三呢，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啊。国三在南下过土城外三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以及北上古坑系统内二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好，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水汽比较多一点哦，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这个高低温落差真的太大了。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在新竹关西、宜兰南澳 15.6 度。

15.6 度哈，苗栗公馆也才只有16度而已。苗栗的公馆西湖头屋三湾现在都不到17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7到24度左右哈。而温度比较高的依然是在南部哈，那就是高雄这边有28度，台南市南区有27度哦，南部还是比较温暖一点了啊。

准备谈的歌声自由自在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的演讲同盟温阿玲。好，在国一要特别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哈，因为外宜线这里有连结车抛锚停下来了，大台车够重，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宜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像国三南下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在国一哈，现在是施工封闭了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塞机哈。路况补充，加码换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已经5:16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务必留意，而且说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注意，过哪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抛锚了。国一目前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

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原住民在一起，这个活动在24到26号登场，那有结合原住民的文化、运动、音乐跟美食。哦，越野挑战赛、射箭比赛，这是一定要的。还有烤大猪，哎呀，重点在烤猪哈。

在他们今年这个活动里边，还有这个要提出所谓萧族的传统独木舟文化啊。那他们今年呢，完成了四艘的独木舟，在25号当天要首度下水来启用哈。在南投这边，当然因为这里串联了信义日月潭哦，民间三大场域。如果假如是南投这边的原住民的话，真的哦，我们来听一下哦，

然后会越来越热闹，这是马盖丹史卡达法杜，他是少族的歌手，唱的这首歌叫《猫头鹰之歌》。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里边哦，猫头鹰其实对他们来讲哦是非常好的，而且有一些族群还认为它是送子鸟这样哦。哦，5:24，那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中内侧哈。买就背后跟拜头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是连结车抛锚了。

来，再来，我们来讲一下云林虎尾。虎尾的特色是什么？说全台湾啊，十条毛巾里面就有八条是来自虎尾制作的。哦，哎呀，这个虎尾叫你这毛巾哦，都从这边出来。那虎尾镇公所，他们在10月17号到19号。在虎尾高铁特定区要办理毛巾节活动。你的毛巾节，如果说像其他的那个农特产办的一些活动啊，还会试吃什么阿弟公毛巾阿弟妹诺啊，他们有一个亲子集水赛哦，哈，那毛巾弄湿来看谁挤出最多水嘛。那毛巾还可以做毛巾舞啦，哈，所以云林虎尾镇，没搞大家讲，我们这里是台湾毛巾的故乡啊。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先前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中。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结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哈。国三有一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原本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边的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南下过土城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哈，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也要注意。还有在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中哈。而国一的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线也要注意哈。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先前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这边的工程结束了，所以也已经开放通行。

而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线也有工程哈。那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这个两个歌曲搬来我的心肝底。哎呀，这个表白实在也是甜不稳哈。5:39哦，来国一原本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也开放通行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连接车抛锚待机，已经这个排除了，但是国一在南下 232.6 公里过西螺中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目睭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若是会当补充，就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二，叫人搬来阮的心肝底。啊，你地址嘛要讲予人知，对吧？李爱琪的歌声，恋爱路100号。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已经5:4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事故，这个地点是在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都被占用了，所以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很多长辈认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膝盖退化，所以尽量不要动。如果长期因为怕痛减少活动，反而会让你的大腿、臀部的肌肉还有关节的活动度呢持续下降，这反而会增加膝盖的负担哦。膝盖不是只有自己就可能动，周遭的这些肌肉群也很重要哈。所以你说那其实不是不能动，而是你要选择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呢，有一些动作是最好你是躺下来做的哈，因为你站着的时候本来膝盖就比较容易受力，那有人膝盖又不舒服的时候，哇，根本不上也看不见。所以有一种方式哦，躺下来好像那个空中踩脚踏车哈，双脚这样子好像在踩脚踏车，只是你是躺下来的，然后脚举高的。躺在床上啊，双腿抬起，膝盖大概弯曲90度左右，然后轮流向前伸腿。那这样的动作可以带动你的髋部、臀部还有腹部一起都会动起来。然后试看看，当然要你比较舒服的了哈。如果你发现，哎呦，这个怎么那个角度没办法举到这样哈，那你要合理怀疑你的那个腰啊、背部真的也有问题哈。好，总之还有另外一个，除了说躺下来空中踩脚踏车，另外你也可以哈、想到的时候垫一下脚尖，但是因为你垫起脚尖，你可以扶着不管是墙壁或者是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固定物哈、然后就是垫起脚尖，然后垫起来，然后慢慢放下来，垫起来慢慢放下来哈、其实呢，这样子呢，就是这个动作也可以去训练你腿部的一个肌力哈、所以啊、不是说都没当当，而是那个训练的方式、要比较符合自己的状态啊。

哦，这 MIB 三重唱的版本木棉道，你说这是夏天的代志啊，对不对？木棉道有个外号叫做英雄树，那跟它对应的还有另外一种叫美人树，现在正是美人树开花的时节哈。哇，秋天买蛋快点安吉吉哦，尤其在新北这边，美人树已经进入开花期，像淡水哈、龟柔山路，还有三峡安溪翠堤，有桃红粉红花海啊，哎呀，这个美人树真的哈、颜色也是非常漂亮，有桃红或粉红，这是秋季里面很美的一种景观了、

来，5:55，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抛锚了哈。然后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哦，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所以国三南下226.8公里南投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小心，这边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哦。所以国一南下过西螺这边哈，在南下232.6公里要特别注意中内侧哈。

而国道上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这边还在施工哈。国三呢是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特别注意，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务必留意中内侧，好几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呢。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刚抛锚不久哈。还有国道上现在施工点还是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在高架杨梅端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过台北的内二线施工中。再来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三南下在新化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汽的部分比较多一些了，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高低温落差非常大，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对，你没有听错，连15度都不到，在新竹关西。然后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呢公馆西湖头屋三湾不到17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7到24度、哦、然后高温的部分呢、哦，高雄这边温度是比较高，弥陀乡有到28度、哦、那台南高雄基本上是27到28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有33啊，南部今天上关也是33度，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0，离岛则是29度。你看这日夜温差真的是非常夸张啊。

哦，这首韩文歌曲 A Pink 所演唱的 Five， 再过几秒6:10啦。Five， 你要是出 Five， 那你就是出纸啊哈。猜拳的话，这样 会不会比较容易输？也不一定啊，对方有出石头的话啊。我来猜一下拳好了哈。用的不是那个真的嘎得剪头啊，用的是水果拳。

0: 哦，可以揉水果拳，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也醒过来了。
1: 嘟嘟好的快乐，嘟嘟好的汹涌。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哦，现在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在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国一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呢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 232.6 公里过西螺中那一侧好几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要特别注意是南下 225.3 公里南投前呢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北旗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哦，注意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加码欢迎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国定古迹台中州厅经过了6年，耗资6.55亿元，哇，经费很高，然后时间也很长，这么长的时间整修，终于啊要在周四15号正式全面揭牌开幕。哦，台中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特色的景点。台中州厅1913年所建立的，到现在113年历史。

那在这一次呢，就是台中文化局会有一个展出，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的特展，还有台中州厅前世今生两大特展哦。然后周末假日还会办市集跟街头表演啊。

0: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讲的也是在台中的古迹。那今天要做勾扎比在大甲瑞莲堂的故事，来自陈明章老师的创作《丁点莲花开》。
1: 甲月亮包伫衫内，惊遐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你。

0: 上水的风景。
1: 哦，这真的很成功的一首代言歌曲，就是听着陈明章老师唱这个丁点连回馈，就好想到瑞莲堂去看一下哈。6:22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三角锥里加塞吉哦，然后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路间。以及台北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抛锚车的代际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小心啊。路况补充哦，另外台北这边的武昌街目前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哈，好，还没有排除，因为这边有那个嘉年华活动要展开，所以现在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要注意一下。路况补充，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6:24来讲一下台南地下站，预计呢本周六要正式启用。台南站服务100年，即将要走入历史了。那台铁也举办最后一夜纪念活动哦，要以路牌交接跟三响鸣笛的向地上铁道来致敬哈。然后迎接新站，他们推出了限量便当。哦，这个比较有实感啊哈。但是这个仪式性的活动，我觉得蛮有特色的。台南火车站陪伴台南人走过上百年岁月，在这个礼拜五晚上10:29，最后一班车，这个自强号通过之后，就正式走入历史了。台铁在台南站就举办这个最后一夜永远台南的纪念活动，就邀请大家共同回到车站哦，像这个陪伴府城走过百年岁月的地上铁道来告别。你知道这个历史这么悠久的台南火车，你知道那个台语来讲讲火车头，火车头不是火车头，是指火车站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不要误会了啊！既然叫你要 golden， 叫你要有年份的代志，我们要配合一下安德奇老师的歌词，你别的歌代票哦。这几年我告古早古早以前的歌了。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留意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呢、啊，这里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哦。而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有三角锥，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哈。还有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哈，现在这个时间点有管制南侧的一线车道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主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公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

0: 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宪阳说，
1: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2: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0: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3: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0: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 还有

0: 安全至上
1: ，OK 啦。
0: 放心有警管，
1: 放心有阿玲。
2: 6:37哦，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呢，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路段外线抛锚车逮起也已经解除了，感谢。那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要注意一下三角锥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6: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2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2: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蔡健雅的歌声可以爱你真好，6:42了。来，有新的路况要注意哈。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这是关田路段呢，内侧不但有事故，而且地面上还有油渍哈。所以来到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那一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把酒备好，注意现场的情形，留意彼此安全呐。还有现在在台北市这里哈，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管制的南侧一线车道啊。

0: 丁文琪所唱的歌曲《因为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到现在时间嘟嘟好6:48了，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留意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这是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这里要特别注意内侧，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泰国的报道。泰国东北部有一位号称，我跟你讲，台湾人说就你健康吃百二哈，120岁，这个只是我们的愿望哈。但是这位泰国的阿嬷号称是130岁，哇，这个年龄不管走到哪里，这都破了世界纪录哈。所以日本就媒体哈就好好奇哦，就是想要去了解这个阿嬷的故事。真的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哈。不过等他们到现场去查访以后才发现啊，原来啊、哦、这个是早期他们户政系统的一个失误，人为抄写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失误哈、哦。阿伯，如果真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别说日本啊，全世界的媒体应该都会跑过来采访了哈、哦。这位是居住在泰国东北部的一位阿嬷，她的名字叫曼卡拉。哦，日本这个媒体真的慕名而来哈、哦，想要了解为什么可以这么长寿。就后来发现哦，那个阿嬷的确哦是长寿的，而且呢，她子孙很多，真的子孙满堂。重点是人家的那个健康哈、哦，还非常健康。然后说他平常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好，原来呀、啊，当初就是在这个登记的过程哈。事实上，如果依照他实际的年龄，今年才100岁，好，那只是说当初的在户籍登记的时候，主要是村长或地方记录人员手工填写，所以呢写错了、哦、就是因为写错了，所以100岁的阿嬷号称130岁。如果以这个年纪，他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应该70岁呢、哦、我告诉喊喊呱呱。好啦，终于知道是误会一场。不过坦白讲，即便只有100岁，阿嬷看起来已经够追，然后呢，生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哦。

0: 马念贤的歌曲《泰国》，下6:54了。
1: 连书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6:54，先讲一下路况哦。国一北上151.8公里，三义前路间小货车抛锚了。然后呢，国一的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旺旺在跑动当中啊。再来台一线务必留意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哈。好，科技新鲜报为公虾米来讲一下 VR， 所谓的虚拟实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好多人现在去买那个头罩，那个头戴式的装备哈。哦，想讲家己伫厝会当生啊就欢喜。然后日本九州大学研究团队最近开发出一套全新的 VR 的系统，他们呢要让使用者说不必戴上头盔，只要坐进特制的椅子，你就可以看到眼前的立体虚拟世界。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发明？因为很多呢戴着那个传统 VR 头盔的人，他虽然说你可以透过左右眼哦看到这个荧幕哈，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会抱怨，因为那个头罩真的是太重了，而且他还要现代人近视的很多，对不对？你戴那个 VR 的那个装置，你里面还配上你的特殊的镜片哈，哇！那也有的人抱怨说，因为玩的久一点的时候，其实头颈的负担很大，头会昏沉，压迫感很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哈。如果不要戴头盔，是否也能够看到？那他们现在做出了这个哈这样的一体成型的装备，这个椅子呢？新的系统它把光学设备装在一个特制的高背旋转座椅上面，让这个影像看起来像悬浮在空中，而且具有远近的深度。然后这个椅子还配备陀螺仪，随时可以侦测该旋转的角度，当你在使用转动身体的时候，眼前的虚拟实境也跟着改变哦。这就像自己头戴的这样的头盔，就是可以很灵活的这样运转哈。不过啦，话说回来，虽然说这个装置比较对你的头颈不会有负担，问题是这么大，对不对哈？家里就算这个价钱负担得起，空间也不一定合适。所以哦，这是一个新的研发哈，但是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推广开来哈，还有待观察哦。

0: 不过它也显示一点啊，虽然戴了 VR 那个头盔哈，哇，觉得好刺激好有趣啊，不过要注意不要一次玩太久哈，不然对你的肩颈真的很不友善啊。
1: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哦，这是 Twice 所唱的日文歌曲 Yes or Yes。 好，阳光洒进来，哎，你也把酒杯被我给没。待会七点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51.8公里三义前路间，要留意有抛锚的小货车啊，以及北上307到306.5公里麻豆前哦，内侧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啊。再来，国一的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有狗狗在跑动哦。而国一目前南下过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车道持续施工中啊。台一线北上在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不但有事故，还有油渍的现象啊。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哦，管制南侧一线车道哦。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7公里过圆山内侧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随着人口持续成长，桃园正式迈入一环三新21线的捷运路网新时代。大家最关心的捷运绿线预计今年底优先通车北段7站，并朝119年主线通车目标迈进。绿线延伸中立、中线及三鹰延伸到八德都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同时青线、绿岩大溪、橘线跟新桃林线的可行性研究持续在推展，争取115年提送中央审查。桃园的八条捷运路网现在是八线齐方，交通更完善，让市民朋友通车可以更便捷。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工地减速慢行，再次感谢市民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10月14号，星期三。大家有最喜欢的城市吗？很多人最喜欢城市呢，可能是你现在所在的城市，又有可能呢是你这个从小长大哦生长的故乡。那你可能现在所在的城市并不是你这个出生地，也不是你生长的地方，也有可能哈。好，那这个喜欢一个城市的原因很多，对不对哈？有可能呢，你在这个城市有一些美好特别的回忆哈，那陪你走过人生的某一段时期或甚至是大半时期等等。那其实每隔一阵子呢，这个全世界哈就会有那种最佳城市啊、宜居城市的排行榜，对不对？好，今年的呢也出炉了哈，就在昨天呢刚刚出炉。那这次的这个研究单位呢是牛津经济研究院 Oxford Economics， 他们呢公布最新的2026全球城市指数。好，那我们来看看它针对全球1000座城市哦，从经济、人才、生活品质、环境治理等等的面向出发哦，去做评比。好，那我看了一下这份研究的这个评比哈，就是这个最终的结果。我觉得呢，你看它这个研究单位就叫做牛津经济研究院哈，英国那个牛津大学里面的那个经济研究院。好，所以呢我在猜哈，他有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啊，比较从财经的角度去加权。好，大家看看哈。好，他排名的这个前五大城市哈，我们先讲前三大好了。前三大第一名是纽约，这显然就跟宜居城市的排行榜很不一样，对不对？第二名是伦敦，第三名是巴黎，哦，所以我才说我猜这个它的排名呢可能在经济面向有做加权，哦，这个前三名，哦，都是这个世界上呢几乎数一数二的这个大城市，尤其呢是首都，然后又是这个政经的中心，对不对？但是宜不宜居来讲的话，好像有时候会从更多不同的面向指标去看哈。我记得之前在报这个宜居城市的话，那种前面不要说三名五名哦，大概会集中在欧洲，尤其是北欧或者是瑞士这些国家。可是你看这个排行榜哦，它可能比较着重经济面向，所以呢这个排行就不一样啊。好，那这个它的经济项目呢就涵盖了这个城市的一个 GDP 的规模，还有经济成长，还有就业或者是产业的一个多元性，以及人才资本的一个评估等等哦。那也包含了，那因为讲说人才资本的评估，所以呢他就会把这个城市的一个教育程度啦，哦，这城市里面含有多少所大学，然后大学的品质等等，还有劳动力啊，还有人才吸引力等等，都纳入他的评比。他是说他当然也有加入了这个生活品质哦来做评比，可他生活品质是怎么评比的呢？他是看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的所得，一样是从一个比较经济的面向，哦，因为你生活品质也可以从像那个宜居城市的话，他就可能会从这个环保的角度出发，看这个城市的空气品质如何啦，哦，噪音品质如何啦，哦，气候条件怎么样，哦，那这个呢它是比较偏经济的数据的，所以他生活品质呢也是纳入了这个大家的一个所得啦，住房负担啊，这样子。那当然他也还是有把大家的这个在城市当中的犯罪率啊，文化休闲设施等等也有考量进去，也是有考量进去的。好，那刚讲到的这个前三名分别是纽约、伦敦、巴黎，而且他说呢这个前三名跟去年是相同的。我想到最近不是巴黎才在那个大抗议嘛，这样子，而且演变到有点失控了，对不对？这个，所以呢，这个宜居城市或什么最佳城市，这个看一看就好了，我们参考。那别人的城市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尤其今年底要县市长选举了，好，这个有些别的他国的城市值得我们来这个参考的、学习的或借鉴的，哦，这个可以来看看。但是呢，你心目中自己的这个最佳城市
最喜欢的城市，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排名，对不对？好，那刚讲到前三名，那第四名呢，它是排给西雅图，第五名是旧金山，第六名是都柏林。都柏林是爱尔兰的首都，不是柏林，是都柏林，爱尔兰首都。第七名是波士顿，第八名是圣何西，圣何塞。第九名终于有亚洲的城市上榜了，这也是在这份名单当中亚洲排名最高的城市，想当然尔呢就是东京，因为我觉得它从这个经济角度出发，那这个东京整个规模这么大，这个排名呢在这份名单当中是排在第九，但是是亚洲的第一位，第一名。好，那这个第十名呢是苏黎世。好，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大部分的名单都集中在美国？好，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欧洲现在的经济呢就比较惨烈一点。好，那我们台北呢排在全球第48位，在这份名单当中，这样子，那算是在东亚还有东南亚地区呢主要城市当中只落后给东京哦，这么厉害哦，我们还赢过北京吗？不可思议。没有，这个名单有很多他的考量，这样子。那因为毕竟呢最近呢这个大陆他们的经济也在一个下行的状况嘛，所以呢他从经济的角度出发的话，他是这样排名的，我们排在第48位，那样子，落后于东京的第9位，还有新加坡的第29位，哦，还有首尔，新加坡也排在我们前面。那刚讲呢东京排在第9，新加坡排在第29，首尔排在第38，哦，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了，48名。那另外呢大阪和京都呢都排在这个83名，然后香港排在87位，深圳排在了93位。好，那这刚刚讲到说这份城市的排名呢主要还是以欧美为主，尤其是这个北美，几乎就可以讲说是美国啦，这个排在这个前面几名，这个是蛮多的这个部分。那也显示说这个在经济上面他们是比较有这占有优势的，好给大家做参考咯。好，其实呢我觉得一个城市呢就是会影响你说你是不是最喜欢这个城市，这个除了这个你待久了你的一个经验值，你的一个跟这城市的一个回忆之外呢，有时候你刚去一个城市最影响到你的就是天气，对不对？就我有朋友他就是那个耳闻说某个城市呢很棒很漂亮，欧洲的某个城市，然后他就去玩去旅游，可是很不幸的是他一去呢那几天都在下雨，哇，那他整个印象就超差的，有没有？没办法，这个去的时候不逢时，是不是？好，所以呢这个天气状况呢也大大的影响你对一个城市的，我觉得尤其是第一感觉，对不对？那个第一观感的感觉。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间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会迎来一波短暂的降温、哦、那主要就是因为呢，今天有这个微弱东北季风增强，它虽然是微弱东北季风，它增强了、哦、所以呢，就会迎来一波短暂的降温，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呢，会转为有一点点雨的天气，白天的高温大概降到28度左右。那另外呢，现在在关岛东方海面上有热带云系发展，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就有可能会形成今年第29号台风强皮，蔷薇的蔷，琵琶的琵，强皮。目前研判这个台风对台湾的影响有限，白话文一点就是几乎不会影响我们就对了。但是后续的一个路径哈，还需要来观察一下。气象预报指出呢，这一波的天气呢变化主要集中在北台湾，那就是说呢，今天呢这个台北、新北、基隆、宜兰、花莲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明天过后呢，虽然东北季风呢逐渐转弱，但是水汽反而增加了、哦、明天过后水汽反而增加了，到时候呢，基隆北海岸、宜兰降雨的一个强度呢，可能就更加明显了。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这一波的雨势呢，预计在礼拜五之后，也就是进入周末之后，就会逐步趋缓，到时候风向会转为偏东风。那从礼拜五到下礼拜一呢，到时候全台湾各地渴望恢复晴朗多云的天气。好，那我们来看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2度，高温呢就是刚刚说的大概28度左右。好，那今天降雨几率，北台湾呢从10%到3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2度，高温上看33度，降雨几率都在零。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从0%到10%。东半部地区今天低温20度，高温30度。东半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从0%到2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从0%到20%。今天的空气品质方面，刚刚讲到呢，今天东北季风增强，那东北风呢就可能会携带这个境外的污染物移入，所以呢，在中南部来讲，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受到臭氧浓度上升的影响、哦、稍微要注意一下，这个空气品质会下降。今天在北部包含了北北基桃、竹苗、宜花东，空气品质

0: 是普通等级。那北部零星地区在短暂时间可能达到橘色提醒。另外呢，在中彰投、云嘉南、高屏及澎湖、金门、马祖，今天全部都是橘色提醒。也就是说，今天呢，从中部以南呢，这所有都是橘色提醒哦，所以最好出门的时候系戴口罩了。
1: 大家好，我是品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在社群平台看到商品便宜出清、限时特价，千万不要急着下单，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会假冒卖家，传送假的购物平台连结，要求你填写资料，接着再用订单错误、未完成实名认证或是未开通金流服务等理由，恐吓你订单被冻结，甚至说要报警处理，让你一时慌张。之后对方会引导你联络假客服，要求你开启网络银行进行所谓的验证或解除设定，实际上是要骗你提供 OTP 验证码、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请记住，网络银行没有验证账户或取消设定这种功能， OTP 验证码、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就像你的印章和存折，绝对不能截图、翻拍或提供给任何人。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哦，23.7公里，就是过了圆山之后，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南下哈，从这个圆山呢一路呢往上游回堵，因为是南下，所以呢这个上游哈就是指这个往内湖的方向。所以现在呢，这个中山高呢南下，从内湖交流道一上来，或者是过了内湖交流道之后啊，你就会明显感到呢速度放慢了，大概只有40-50，走走停停，主要就是在这个南下23.7公里，刚过圆山这里哦，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那我们继续往南走哈，走到了这个桃园，从桃园呢一路到这个中壢转接二之间，走走停停哦，时速呢大概介于20-50左右。这是这个南下中山高的北部路段。那在高架段来讲，现在汐五高架全线顺畅，五羊高架呢也只有尾端杨梅端这里哦，在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这边呢现在时速呢大概也是介于20-50左右。好，那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我们也是先看平面啊，中山高平面呢现在车多的地方，从中壢交流道到中壢转接二，大概呢是介于40-60的车速。再来继续北上，到了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时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到泰山转接道可以先回升速度到40-50，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又可以提升到60-70，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呢，开始速度又再度放慢。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到台北这一段，现在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20-30。那五羊高架北上来讲呢，现在是全线顺畅。汐五高架呢的北上哦，从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到40-50，但是呢比中山高平面快一点，因为中山高平面这一段哦，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哦这一段呢，中山高时速平面大概只有20-30，那汐五高架上面大概是40-60的车速。

在国道三号方面，国道三号呢特别要留意的北部路段是在南下的 45.5 公里，就是树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同样造成后方回堵。所以我们看到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其实南下呢，现在从安坑开始速度放慢，那安坑一直到土城之间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过了土城之后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土城到树林啊，在这之间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主要就是因为树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三鹰到树林，还有从中和到新店，这些路段呢全部都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双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还有往东的方向巴德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呢车行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点，不超过60。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省道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出口往东的方向，现在呢慢慢车子都多了起来，车速呢大概介于40到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的电话，再麻烦大家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帮我们拨打进来，而且在拨打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哦，这个路况要报清楚是在哪一个路段上面哦，在国道啊几号啊，又或是在省道或甚至是市区的道路的交通状况，也很欢迎大家拨打进来。拨打0800的电话呢，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麻烦大家拨通之后请按2。那如果是双北还有基隆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1。那如果是苗栗以南的中部地区的路况，包含苗栗中彰投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3。

稍早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桃园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有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有往生动物哈，有动物躺平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当地的公务段呢，帮我们前去查看，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已经没有看到了。

市区的部分呢，现在呢在这个新竹县的竹北市，新竹县竹北市哦，自强南路往金国桥的方向，往园区的方向，车阵呢开始涌现，车阵的尾端在福兴路这边。另外呢是这个新竹市，新竹市哦，现在园区周边的道路呢也是车潮涌现，包含园区里面的园区一二三路哈，也是呢现在车子蛮多的，大家都要来发挥耐心了。好，待会儿九点钟呢，我们会来连线新竹县市的这个交通队，帮我们呢更新一下交通的状况。那我们刚才呢节目的开头聊到城市，来听这首是雨果的《城市狂想曲》。

提醒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81.9 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东北季风增强，今明两天东侧海面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侧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西半部地区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北台湾高温略微下降，南部偏热，各地的早晚天气都较凉。另外，西半部空气品质不佳，户外活动请特别留意。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疑似相关疫情，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的
4: 未来。我们要检控
3: 到目前
4: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3: 所幸了，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

0: 请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单周新高纪录。预估流感在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而因应民众接种疫苗踊跃，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流感以及新冠疫苗近50万剂。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40-50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3: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10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2: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4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5: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一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出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2: 静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3: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中山高的部分哈，在南下稍早呢跟大家讲啊，在这个圆山的这起事故呢还在还没有排除哈。那也因为如此呢，这个后方车流回堵的相当的严重啊。我们看到呢，中山高南下现在过了内湖之后就定点了，主要就是受到在圆山的这起事故影响，一路呢就是塞车塞到了这个圆山呢这一段，那几乎呢是动弹不得，时速不超过20。过了圆山之后，这个车流呢才稍微开始疏解，也就是要过了事故发生点哈。从圆山呢到台北这段呢，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那南下呢，要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中山高的速度才会恢复正常。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出现在机场系统开始。我们看一下，应该说从桃园开始，桃园交流道开始到机场系统，一直到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这之间呢大概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再来南下从杨梅端开始，也就是五羊高架会过来的地方中山高平面呢就一路也是呢这个走走停停，时速稍微比较缓慢维持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到湖口服务区，主要呢就是在南下的81.9公里，这里是湖口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那也造成后方车流车行速度受到了影响，现在呢车行速度这一段不到60。在南下的高架段的部分呢，大家可以来好好利用了，因为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像是你看中山高平面内湖呢一直到台北这一段几乎定点，但是汐五高架呢现在是顺畅的，那五羊高架呢也只有尾端杨梅端这里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汇入中山高，那其他的五羊高架南下段呢也都是顺畅好走的，不妨呢来利用。好，那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还有从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大概都是介于40-60的车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速度比较缓慢，时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到泰山转接道这一段呢，速度大概走走停停，大概40-50左右。再来中山高继续北上，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再度放慢，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北上路段这一段呢时速呢也大概只有20-30，过了台北之后可以回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北上，速度呢才能恢复正常。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全线顺畅的，所以如果你不需要从内坜桃园这边下去的话，或是从中坜下去的话，那你可以来利用五羊高架。但是呢，到了要接汐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也是速度放慢，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环北三重汐五高架这一段速度呢大概是40-50，不过比中山高平面快一点。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稍早跟大家讲的这个在南下 45.5 公里树林之前呢的这起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呢这个虽然事故排除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那这个回堵的车阵呢大概有4公里这么长，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我们看到呢

国三的行车瓶颈点哦，在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一直到树林这边呢，大概呢都是介于20到50左右的车速。北上呢，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还有从莺歌系统到树林，以及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大概呢都是介于40到60左右的车速。其中木栅休息站这边呢，已经有点80%慢了。那这个进去的话呢，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双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往东的方向，南桃园往西的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这边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那稍早跟大家说的往东的方向，八德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呢，车流已经比较疏解了。省道的部分，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也就是往东的方向，都有排队的车阵。有路况报情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0: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六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1: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还有，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提醒一下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161公里，这是过了后里哦，要留意外路间有机车骑士不小心骑上来了哦，不小心骑上来了，那他是骑在路间哦，那你经过的时候小心，不要被他吓到就好。另外呢，也是新进来的事故哦，在这个五羊高架呢，北上49.3公里，这是过了机场系统，要留意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

另外呢，稍早跟大家说的，在中山高南下 81.9 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呢，在中山高北上 27.1 公里三重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路肩是有三角锥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

市区的部分呢，在桃园，桃园的这个桃园区哦，桃园市桃园区，在三民路这里呢，往这个成功路二段的方向，往成功路的方向哦，现在呢，车阵尾端超过了自强路。那另外呢，成功路二段呢、跟这个成功路三段呢，接成功路三段的地方双向哦，也就是跟这个三民路的交叉路口，车阵呢也是蛮多的，排得蛮长的。

另外呢，一样是桃园市的桃园区林森路。林森路呢，在过了这个桃英路之后呢，要接民生路这边哦，也是呢车多不好走。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0: 这是阿牛的五N来作会，欢迎大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提醒一下，在中山高南下呢，湖口交流到这里哈，就是大概指标89.1的地方，内侧车道的这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大概呢，中山高南下过了杨梅端之后，就车多不好走。
1: 发出嘲笑声，这凌晨没有醒着的人。

早安，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汐止到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7公里，过了圆山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低于20公里。北上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西螺到湖尾，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2.9公里，在燕巢出口前两台车事故。省道台76线西行20.5公里，在普兴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在内侧路间。台82线西向26.1公里，水上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